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2: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2: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2: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2: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2: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2: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2: 瞧瞧瞧瞧，
3: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2: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2: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5: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6: 穿好了，
4: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6: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6: 谁？
0: 慈禧。
6: 慈禧？
0: 嗯，
6: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6: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6: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6: 有文件呢。
0: 嗯，
6: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6: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6: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6: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6: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6: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6: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6: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6: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告
2: 去了，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5: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5: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2: 请。
5: 香
2: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2: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5: 这卖80
2: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

0: 越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月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公共厅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0: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3: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3: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3: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3: 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3: 啊，
2: 红里透着黑，
3: 黑
2: 黑不溜秋
3: 啊，
2: 绿了吧唧，
3: 哎呦，
2: 蓝巴巴的，
3: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3: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我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6: 都靠后！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士兵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2: 哎呦，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来，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

0: 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4: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4: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4: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5: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6: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喂，
1: 爷爷，我的亲爷爷啊！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
1: 哎，老
0: 啊？
1: 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怎么不像啊？
1: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爷爷，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3: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5: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1: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3: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2: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你一定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怎么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啊，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啊、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3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快跑，快
3: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
2: 快！
3: 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要抓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一起跑，
3: 一起跑，快！哎
2: 呀，不，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4: 我搞
5: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6: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5: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7: 着。太不玩笑了。
8: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8: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7: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7: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5: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6: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7: 拜个年。
8: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8: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7: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7: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7: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4: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7: 三十秒？
4: 三十秒？
6: 哎呀，太少了吗？
7: 太少了，
4: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6: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9: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哎？
8: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5: 到。
4: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5: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6: 等，
4: 你来。
6: 是。
4: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
6: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好。
6: 哎，我还想喝口水。
7: 我这个人毛病呢。
4: 我是孙班长啊。

0: 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2: 喂，
1: 老豆，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
4: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2: 哦，磕也看不见啊。
4: 哎，家里怎么样啊？
2: 啊？好。
4: 对。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万蒋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3: 啊！
2: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3: 啊！
2: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3: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啊！
0: 时间到了，
5: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王还没打呢，小王来，来来来。
6: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6: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了。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想跟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波旅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将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喜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8: 哎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9: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10: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9: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9: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干啊！
1: 我上班了。

穿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BB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万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

0: 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虎。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

东西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潘山算了一卦，这四句话呀弄糊涂了，什么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你反正算卦抽屉啊，这话他都不说一并了，都是含含糊糊似隐似露。张作霖就问这先生，这怎么讲呢？这先生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妙啊，你问什么吧。张作霖说，我呀去办事儿，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啊。按理说这卦可是个险卦，你没听见说吗？二人比高低呀、啊，这里边有个较量的劲儿，谁胜谁负呢？很难说，就好像过一座小桥一样，这个桥窄了，人难走啊，这玩意儿有麻烦，有罗了岗。但这四句话还挺好，水涨船也高，意味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总的来说，这件事虽然麻烦，有成功的希望。张作霖听他这一破解，心里才亮堂点。哎，先生，总而言之，您给我看看，我这个事情办成也好，办不成也好，有没有凶险？你再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把左手又递过去了。这先生看了半天，你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虽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但是到头来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张作霖一听，这心落挺了，也慢说那阵那个人迷信，就是现在呀，迷信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呀，这玩意儿能准吗？无非是心灵上得点安慰而已。张作霖挺高兴，付了卦资，两个人谈了几句话。张作霖就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3: 哎，免贵姓包，双名俊峰。
2: 张作霖就印在心里了，哦，包俊峰，包先生。先生，我现在就去办事儿，如果您要真给我算准了，回来我必有重谢。
3: 哈哈哈哈哈，错不了，我欢迎你回来，你看我这卦算的是准还是不准。
2: 后文书这个包先生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是张作霖手下头一位谋士，张作霖无非干点什么事儿都得先叫他算一卦，其实他也能够左右张作霖，因为什么？他相信他呀，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算完卦，心有底儿了，把胸脯舔着上了马，赶奔三界沟，轻车熟路。等到了三界沟，张作霖感慨万千呐，看了看山川依旧，人面已非呀。当年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所遭所遇都是惊心动魄，心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想起老干爹杜老派已经不在人世上，的确心里不是滋味，又想到杜立三，张作霖挺恨他呀，心说这个小子对我太不够意思了，你但凡给我留一点退路，我张作霖今天也不这么干，也可以说 这是你逼他。想着张作霖到了，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呼啦朝就出来了，把道路给拦住。等没问呢，一看呢，张作霖那太熟悉了，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都知道他当了官了，现在是五营统领，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是那个这张统领，这张队长吗？还习惯的管他叫保险队的队长。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不错，正是张某，我就是张作霖呢，我要见我哥哥杜立三，烦劳大家给通报一声吧。
3: 好，您等等。
2: 有人骑着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杜立三正跟宋庆莲他们在屋议论这件事儿呢。大家都认为高占山回去一说这事儿就黄了，张作霖肯定不能来，比猴都尖呢，明知道送死他能干吗？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大当家的张作霖求见。来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你们看清了？那怎么看不清啊？哦，先等一等啊，马上开个碰头会。宋庆莲把桌子一拍，当家的，这就叫阎王叫他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送到门上来了，咱还留客气吗？当家的，干脆按原计划行事，把他千刀万剐，以绝后患。好吧，到时候再说吧。来人了，告诉弟兄们，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给我准备好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大婶全都安排好了。杜立三叫宋庆莲去，代表我把他接上来。宋庆莲领伙人下山了。等见着张作霖之后，宋庆莲心中暗想，他妈这小个子胆儿是真大呀，从这一点上讲我服他。他冲张作霖一点头，没想到啊，张统领大驾光临，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欢迎欢迎，我们当家的在里边恭候着呢。张作霖冲他施了一

0: 一礼，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跟当初没什么两样。问寒问暖，并马而行。可离这中平平不太远了，俩人从马上跳下来了。宋庆龄一乐，喂，张队长，对不起，这个本山最近呢也有点规矩，请您这个啊。张作霖明白了，
1: 哦，
0: 搜身可以。张作霖把撸子拿出来了，两槽子弹也献出来了，我带这把枪是防身的，现在归你保存。说着话把两臂平身，宋庆龄一使眼色，过来俩人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一摸，什么也没有了，这才放心。宋庆龄说了几句客气话，陪着进了中平大厅。张作霖往左右一看，嚯，给自己准备上了啊！两旁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全副武装，有的抱着鬼头刀，有的拎着三节棍，大枪上都上着刺刀，子弹都上了膛了，一个个呲牙咧嘴，分列在两旁。往正中上一看，原来杜老盼坐的那把椅子上坐的是杜立三，几年不见，杜立三胖了，大圆脸蛋子，比当初威风的不少啊，穿着一身便装，嘴撇着，俩眼盯着自己。张作霖多会演戏，紧走几步，单腿打签儿，三哥一向可好，小弟张作霖给三哥施礼了。杜立三半天没说话，后来不说话也不行了，微微点了点头，免，看座。张作霖从容地坐下了，杜立三又愣了半天，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张作霖，张老疙瘩，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且问你，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想要把你三爷如之何，你就挑明白说吧。三哥，您怎么能问这种话呢？我老干爹高占山来过了吧？两封信您都看过了吧？难道说这都是假的吗？你要叫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盛京将军曾奇曾的人请示了朝廷，想要招安民。如果你愿意的话，马上你就是七营统领。这件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白纸画黑道，鲜红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可不是笑话。小弟此番进来，来求见三哥，就是为这件事。我希望三哥能弃暗投明，福保朝廷，咱们弟兄可以早晚在一起聚会，何乐而不为呀？我的话说完了，信，您就信，不信，我也没办法。就张作霖说话的时候，屋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盯到张作霖身上，察言观色，就好像从张作霖的脸上、身上能找出真还是假来。杜立三点点头，这么说，这里边没有套头，没有鬼八卦，没有，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张老疙瘩，你那个命能值多少银子？你担保不担保的，我看无足轻重。实话跟你说，老子不乐意接受招安，我不愿意给他们当狗。我在三界沟青马坎，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我能受他们使唤吗？你当狗行啊，我可不干。这事儿咱别提了，咱把过去的总账算一算吧。我爹在世的时候，你欠下我们老杜家多少情，为你我们搭上多少条弟兄的生命。

0: 这笔债什么时候了结？张作霖啪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就可以了结，您看着办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张作霖说着话，把衣服扣解开了，唰把胸脯露出来了，您随便吧。呵，跟我玩这套啊，张作霖呢、啊、你认为我是吓唬你吗？这是真的。哎，把他拉出去，乱刀分尸。上了一帮人把张作霖拧胳膊捆上，往外就拖。可张作霖连哼都没哼，把眼一闭，你们随便收拾吧。其实杜立三这叫吓唬他，眼瞅着把张作霖拖下去了，他认为张作霖得说好听的呢，没有，他也一条大拇指，心说这小个子真他娘有种啊，骨头是真够硬的。算了算了算了，把他抬回来。又抬回来了。那杜立三为什么舍不得下手？他真把张作霖给收拾了，他这官也就黄了。他从心里头往外愿意做这七营统领，他不有这高头吗？他把使者给杀了，官府能饶得了他吗？哎呀，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来。等张作霖二次进了分赃厅，他亲自把绑绳给解开，用手拍拍肩膀，兄弟，你还是这么倔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把衣服穿好，穿好，有话咱慢慢谈。老宋啊，准备点吃喝。把宋庆莲给急的直跺脚啊，心说我们这当家的一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准保改变主意，倒霉倒这上了，没有办法，不敢不听，酒菜摆上了。杜立三是皮儿笑肉不笑，叫张作霖又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早有准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说的是绘声绘色呀。哥哥，我欢迎您接受朝廷的招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敢说这是朝廷真心实意爱惜你是个英雄，哥哥您就答应了吧。
1: 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那么我要接受招安的话，具体步骤你们怎么安排？
0: 三哥，您要同意的话，您领着一部分弟兄可以先跟我到新民府，您跟新民知府曾大人你们好好谈谈，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就凭您手下有这么多弟兄，您怕什么？小小的新民知府敢欺骗您吗？您要觉着我说的不对，您多带弟兄我也不阻拦，您看着办。如果谈着成了，您就干，把队伍拉进新民接受改编。您要认为这不妥，你甩袖子一走不就结了吗？
1: 嗯，可也有你这么一说，那你先下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0: 三哥，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打算给我干爹上上坟。
1: 算了算了吧，上不上坟人都死了有什么用？
0: 不，哪怕我烧两张纸在坟前哭上几声，我也觉着心里头能踏实一些。
1: 杜立三一看他出于至诚，答应吧。吃完饭陪着他到四沟岔，这地方风景不错，有四座大坟，
0: 都是杜老盼亲弟兄四个人都埋在这儿了。杜老盼原名杜宝增，下边这几个兄弟杜宝兴、杜宝田、杜宝善都埋在这儿了。
1: 张作霖到了坟前烧了几张纸，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0: 他哭什么呢？心里说，干爹我对不起你，我没办法，我这次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付杜立三，希望您呐地下有知，您可别怪罪我。您要活着，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干，我宁愿掉脑袋，就因为您不在了我才这么办的，希望您能谅解。其实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心里默念一遍呢，好像有点寄托似的。
1: 杜立三在旁边陪着，一看张作霖哭的是真悲痛，眼睛都哭红了，后来嗓子都喊哑了。杜立三这才劝：“算了算了，兄弟，算了算了，节哀节哀呀！你看我一个眼泪都没掉，我都哭的没眼泪了。”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陪着回去，叫张作霖下去休息。杜立三又开了个会。宋庆龄是无论如何不同意，但底下的人都同意了。我当家的说话不能不算呢，您跟高占山高老爷子都表了态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张作霖来你就愿意接受招安。张作霖来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再不答应出尔反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再者一说咱怕什么？张作霖刚才讲得好，多带点人马，官府胆敢动您，马上把吉民府给他踏平了。就这么定吧，既然大家都乐意，我也没别的可说了。老宋啊，你劝我劝的也是金石良言，但是我总觉着这回你猜错了，不会有事儿。你不放心的话跟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大家的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总觉得心里他妈没底似的。
1: 我当了七营统领，你就是副统领了，眼看做大官了，所以你心里才不安定。我说的有理没？
0: 也许是这么回事。
1: 杜立三做了主了，第二天请张作霖来，马上拍板定夺。张作霖一听是心花怒放。三哥，您什么时候到新民府？兄弟，你先行一步，我说话绝对算数。我算算啊，今天是27，你走，28、29、30，30那天吃罢了早饭，我进新民，我就进新民府。张作霖点头，好嘞，一言为定。就这样，杜立三把张作霖送出三界沟青马坎。张作霖在回来的路上，哎呀，身上是倍感轻松，甭提多痛快。先到潘山，找着包俊峰包先生。一见面，张作霖拉着他手：“先生，您这卦可真灵啊！我事情办成了，还平安回来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您这卦算的也特准了。包俊峰心说这回算蒙上了，两人客气了几句。张作霖说：“我家住在新民府占山烧锅的跨院，我把地址给您留下，无论如何您赏脸，有得暇的机会请到新民串门。”说着话又给留下10块钱。包先生非常高兴，答应有机会去看他。张作霖骑马回到新民，进家一看呢，家里乱了套了，怎么回事？这帮人等不及了，就以为张作霖是出了事儿了。汤二虎、张四飞、张作相、孙烈臣这些人呢，就准备队伍，准备去救张作霖，还正吵吵呢，张作霖进了屋了，大伙儿一看他回来了，可乐坏了，呼啦吵，赶紧把他围住了，问这问那。张作霖乐着，喝了口水：“弟兄们，放心吧，你们看我这模样，也能猜个八九啊，是这么回事。”哎呦！大喜大喜呀、啊、这一说有成功的希望，大有希望，我马上去见大人禀报。张作霖略微休息了片刻，更换官服，骑着马赶奔知府衙门，来见知府大人曾运。曾运呢更着急，可把张作霖给盼来了，赶紧把他接进花厅。张作霖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 不过张作霖说的里边可有水分呢，说的是绘声绘色，天之假也。曾运是完全都相信了。哦，好，太好了。这一说，杜立三是准死无疑了。
0: 大人，不能马匹大意，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我一直对您说过，杜立三非常狡猾，到了时候他能不能变卦还很难说。但愿这事情憋出枝节，按照我们计划的道走，那咱们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
0: 张统领，别往下说了，
1: 我估摸着事情不会有变化。这样吧，我就授给你全权处理此事，你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呐，你看怎么样？
0: 大人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吧。
1: 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旁生枝节，我管保咱们马道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从青马坎回到新民，向知府曾运禀报了这次的经过。曾运一听，拒匪杜立三愿意接受招安，不由得非常高兴，拍着张作霖的肩头：张统领，干得好，事成之后本官一定给你请功。不过这下一步具体的事嘛，你可要负起责任来，卑职明白。
0: 大人，有些事儿您得具体的配合，咱这假戏得真唱。
1: 那是自然了，凡是有用我之处，我一定鼎力相助。就这样，张作霖回去了，到家里边吃了口饭，把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凯、汤二虎、张世飞、穆怀义等人全都请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深知那杜立三呢是一头猛虎啊，那玩意儿现在虽然把笼子准备好了，能不能把它收进去，能不能把这只虎给制住，这玩意儿还是个问号啊。怎么办呢？经过仔细研究，张作霖做出决定，命令汤二虎在30日以前率领一营骑兵堵在北门，埋伏在柳毛子里边，千万不能让杜立三及其爪牙知道。当发现杜立三进了新民府之后，哎，把门就插死，把他的归路切断。倘若三界沟青马坎派来援兵，汤二虎负责阻击，并且全部歼灭。唐二虎一听，把胸脯一拔，妥了，交给我吧，出了问题砍我的脑袋。张作霖又命令张景惠率领两营骑兵现在就出发，绕小路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当发现杜立三离开之后，马上把大路小路全都封锁，等候命令。命令一下，马上进攻青马坎，收复杜立三占据的地盘。张景惠点点头，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他又命令郑翠萍率领200人在新民府街头巡逻，以备不测。 郑遂平领命。就这样，张作霖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短兵相接，降服杜立三。这个得手干净，得会武功，脑袋反应还得快。这谁办呢？就交给丁喜春、张小春和小老虎张凯。张作霖告诉，如果杜立三进了城了，我们还像迎接贵宾那样招待他，看我的眼色行事，摔杯为号。等着杯啪一摔碎了，你们想办法冲上去搅杜立三的戒，把他生擒活拿，实在不行就要死口的。明白明白明白。这是三员干将啊，尤其那小老虎张凯，您听这绰号，小老虎，学过少林的功夫，一人多高的降头，一纵身就上去。要讲究短兵相接，白刃格斗，那谁也不行。不然的话，怎么给张作霖当了贴身的保镖呢？张作霖办完了，又禀明新民知府曾运。曾运频频点头，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总而言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作霖掐着手指头算呢，28、29、30，到了月末了。哎呀，这天早晨起来，张作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杜立三非常坚决，能不能中途变卦呀？他要是不来，前功尽弃；但又怕他来，总觉着呀，这个脸抹得不下来。张作霖心说，在捉拿杜立三之时，我得躲开，我不能再当场。让他说我两句啊，我这脸上觉着挂不住。因此，他这早上起来转里转外，就在这等着。新民府知府曾运早早就吃罢饭了，按着跟张作霖的计划也准备好了，满身官服在花厅等着。眼看日头都升老高的了，没消息，曾运也坐不稳了，命人来催促张作霖。张作霖说他肯定能来，您再等一会儿吧。按现在钟表说话，都到了上午11点了，杜立三才来。当报事的人一说杜立三到，张作霖能有2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呀。好，来多少人？回统领大人，杜立三带着贴身保镖，大概能有100挂铃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还离着北门有2-3里地吧，再探再报。报事的下去了。张作霖一想，他带着那么些人，这事儿不好办。有主意了，把张作相叫过来。大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杜立三手下那帮人我可交给你了，我给你1少军兵，负责解决他们。兄弟，放心吧，交给我了。整个新民府就动起来了。张作霖赶紧到了知府衙门禀报曾大人。曾运一听也有点紧张，好吧，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你去接一接吧，卑职遵命。这张作霖率领着新民府的士绅，还有占山烧锅的老东家高占山，举荐声援，头面人物，还拿了几挂鞭，赶奔北门。欢迎的队伍在两旁等着，张作霖在马上骑着，打量棚往对面观看。果然，杜立三的人马到了近前了。就见杜立三今天里外三新呐，头上戴着8块瓦缎子帽垫，红疙瘩楼玉石的帽罩，身上穿着

金缎的长衫，墨本缎的坎肩，象牙的骨头钮，手上戴着碧绿翡翠的扳指，下边穿着一双高腰靴子，小薄底儿，左手拿着马鞭，右手抓着丝缰，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再往他身后一看，张作霖一瞅就知道他准备好了，带来的全是硬保镖，其中有青马坎三界沟四大砥柱，他们是殷天乐、马宽、扁脸子、李云良、曹尚飞、古百发、丙破天、张三乐。张作霖几次上青马坎三界沟跟他们久打交道，知道这四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呢，手底下全都会几下子，枪是百发百中，指哪打哪。一瞅这几个人全都挎着双盒子炮，在背后有一百来人，一闪是马队，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舔胸叠肚是摇头晃脑。张作霖心里头做得有数，赶紧把马往前一提，来人家甩凳跳下来了。三哥，三哥来了，小弟恭候多时了。说着一躬到地，杜立三把马匹带住，往马前看了看，啊，兄弟，这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我算个什么人呢？无非是个小贼，何必带这么些人来接我呢？三哥，您太爱开玩笑了。您现在是国家的命官，七营的统领，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这样迎接您是理所应该的。各位啊，这就是我杜三哥杜立三。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杜先生，欢迎杜先生。这没上任呢，不能叫大人。有人把鞭点燃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敲锣打鼓，吹起唢呐，欢迎他们进城。张作霖纳闷，为什么狗头军师宋庆莲没来呢？这小子是杜立三的影子，你要看见杜立三就能看见他，看见他就能看见杜立三，他怎么没来呢？书中代言，杜立三多了个心眼儿啊，就临起身的时候跟宋庆莲闹个半红脸。为什么呢？宋庆莲呢是为杜立三好，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张作霖啊，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嘟囔，就阻止杜立三上新民。杜立三后来说你呀、啊、给我当这个军师，我非常的感谢你，但是有些地方你挺烦人，你怎么就看着我上新民府准没好呢？你根据什么？哎呀，宋庆莲说，我什么也不根据，我就根据张小个子的为人。这杜立三一乐，这种事儿他能主宰得了吗？你看他在暗中使绊子行，小打小闹行，他能左右得了奉天将军，或者左右得了新民知府，这不笑话吗？再者一说，他们三番五次请我去做官，我就是不去，也显见着我胆子太小了，连当官都不敢去，岂不被世人耻笑？我就当溜达一趟，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咱哥们就玩玩，假的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宋庆莲呢还坚持己见不同意，
最后怎么解决呢？摇卦。

咱没说那阵的人特迷信，尤其吃江湖这碗饭的，动不动得算一卦，得求神问卜，让他给做最后的决定。结果把三界沟附近庙宇的和尚、老道、盲人都找来了，连着给算了六卦，都是大吉大利，上上卦。杜立三乐了，怎么样？你看没事儿吧？老宋啊，你别不痛快，我当了大官，你也有好处。为了以防万一，你甭跟着我，你留到家里头。宋庆莲说：“不好吧？最好我跟你去吧，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咱俩可以商量。”不，用不着，你留在家里，替我看家。假如说你小子猜中了，张作霖他们真有鬼，咱家里有人呢，不至于乱套。后来宋庆莲这才点头，家里留下3000多人，全归宋庆莲主宰。杜立三八六八选六选，选出105个人来，带到新民府。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这杜立三呢，也太有点狂了。书说简短，等见着张作霖，誓身欢迎，鞭炮齐鸣，不能骑马了，张作霖陪着，两个人步行进了新民府，拐过鼓楼，转过小狮子街，又奔知府衙门。这最高的衙门就是知府衙门了，这不能越过去。张作霖陪着他来见曾运，曾运在花厅接见。曾运站在台阶上，满身官服，往门口那一看，并肩走进俩人来。张作霖是个小个，杜立三是个大个，还怕叫他一显，把张作霖显没了。哦，这就是巨匪杜立三，本府多年来就听过他的名字，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儿个就在眼前呢。听说杜立三还有个绰号，叫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连洋鬼子都怕他。啊，这家的确是英雄气概。那位说怎么叫包打洋人呢？就说青马坎三界沟一带老百姓的确给他送过这么个绰号。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杜立三为了扩充人马，到了吉洞峪和龙场一带活动。那块孙八赖尔也是个大土匪，就依靠花膀子队和沙俄政府的支持，有四角的大炮楼，挺不好打。后来杜立三愣把那块给端了，俄国人还出面干预，杜立三没停歇，终于发生火拼，让杜立三当场击毙几十个沙俄的军兵，还打死一个沙俄的官。后来沙俄的人见着青马坎的都害怕，所以大伙儿才送了个美称，叫包打洋人。其实杜立三也不常跟洋人打交道。书归正传，知府一看他们来了，降阶而迎。张作霖赶紧介绍：“三哥，这位就是知府曾大人。”可杜立三微微的点了点头，既没请安，也没行礼。曾运抱腕当胸：“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杜先生，我两眼望穿，就希望你早到新民呐。大概张统领把事情都跟你讲过了吧？我祝贺你荣升七营统领，从此弃暗投明，咱们共保朝廷。里边请，里边请。他带着4大炮头往里走，后面那么多人。张作霖没说话，张作相出来了。按照张作霖的意思，跟杜立三一抱拳：“

0: 大家随便点吧，到厢房去歇歇吧。
1: 这事儿
0: 让张作相全给领走了。现在杜立三身边就四个人，就是那个马宽、李云良、吴百发、张三乐，他们是形影不离呀、啊。就这样进了花厅，知府大人在正座，杜立三坐了客位，张作霖在侧座相陪，还有几个文官武将的。曾运呢也是个老手，你看心里头他挺紧张，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说了些官场的客套话，问了问杜立三的近况，百般的安慰。杜立三嗯啊是，也在这对答着。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曾运说这样吧，今天呢事出仓促，没有做好了准备，我呢请吃顿便饭，望议事赏脸啊。酒宴摆下，大家坐下了，曾运刚给他敬上酒，杜立三一摆手，慢，大人咱先别喝酒，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哦哦，杜医师有话请讲。
0: 我听张作霖跟我说，盛京将军请示了朝廷，要围我个七营统领，这事儿有吧？
1: 啊，那当然有，千真万确，
0: 但不知何时下委，我什么时候能走马上任，我那衙门在什么地方。哎呀，杜义是快人快语，问得好，恐怕最近一两天就能下委，你的衙门我都给准备好了，咱们西街口有个议程大，你来的时候大概没注意，那块全切做你的衙门，现在工人们正在修缮，也就在三五天内完工。吃完饭之后，你要想看看，本官就陪你去看看，哪点不满意，咱们再好好修。哎，曾知府对答如流，其实没那么回事儿，你说的跟真的一样。杜立三信了，这才举起酒杯来，大伙干了。张作霖又给满上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作霖一看到后边那四根大蜡差不多少，纹丝不动，也不像话呀，准知动手前这是麻烦呐、啊。张作霖端起酒杯来了，我说三哥，您身后这四位，是不是也让他们吃点？何必在这儿还立规矩呢？来的都是客人，能不能您赏个脸？杜立三回头一看，可不是吗？这四根大蜡还在后头站着呢，甭在这立规矩了，想吃吃，想喝喝，啊！
1: 是，谢谢。
0: 张作霖一摆手，来来来，请到这儿来，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冲曾知府使了使眼色。那意思我可要退了啊！他陪这四个人出去了。杜立三一看呢，一拐弯进了个月亮门洞，哦，是跨院，大概那块给准备的。张作霖这一走，陪席的那几位站起来了。大人，杜医师，我们还有点小公事没办完，不陪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杜医师。一会儿走俩，一会儿走俩，都撤了。席面上就剩下曾运和杜立三。这杜立三有点发毛，心说这身边怎么都走了？哎，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就在这时，有个报事的进来了，来到曾大人近前，报大人，奉天急电。
1: 哦，
0: 杜医生。来了急电了，我处理一下，马上就回来陪你。说着话，提着袍服急冲冲离开了花厅。这回杜立三更毛了。

眼，莫非我要上当吗？我呀也别待着了。想到此，他拍案而起，要离开花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上半年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通江达海拓新路，向海图强蓄势能。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精准对接优质市场资源，广泛吸引省内外优质企业落地兴业，助力珲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次推介会共吸引来自山东、辽宁、香港等地的100余家商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涵盖海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处处涌动着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蓬勃热潮。吉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鹏，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先后致辞，立足全省对外开放布局与珲春延边区位定位，阐释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战略价值，传递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诚邀企业投资兴业的发展导向。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系统梳理示范区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发出深化合作、携手向海发展的诚挚邀约。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持续深耕海洋经济赛道，全力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构建陆海统筹、双向开放的发展格局，跨境贸易、海洋加工、现代物流、清洁能源、跨境电商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能级和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推介会上播放了珲春市城市形象宣传片，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投资促进局、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招商引资推介。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示范区优秀企业进行了交流分享。在随后举行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一批涵盖海洋生物科技、进出口贸易的优质产业项目成功落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区域海洋经济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激活对外开放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延边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1: 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
2: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1: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3: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溯源，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4: 该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延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
0: 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此次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珲春连三国、通五国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无中生有的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在参会企业和客商中引发热烈反响。
5: 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
0: 多家企业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资源对接等内容开展深入洽谈，为后续项目落地、产业联动奠定坚实基础。
5: 这次推介会呢，对这个海洋示范区呢有了新的这个了解，对这个海洋示范区的一些政策和这个相关的产品又有了深入的研究。这次呢签约的这个产品对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珲春这个城市有了新的认识。下一步呢，我们那个期望合作上呢，要比往年要翻两番，期待未来公司和珲春呢有深入的那个发展。
6: 搭建这样一个高规格高质量的招商推介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有远见的工作。这种平台效应对于推介项目落地、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互利共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地方政府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诚意和决心。
0: 此次推介会是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对接省内资源、扩大开放招商的重要举措。珲春市将继续擦亮海洋经济、延边开放特色名片，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以海为媒，以商聚利，持续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7: 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次推介会正是贯彻落实黄强书记调研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当前我们正聚焦能源矿产、农副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贸易加工等主辅产业，诚邀各位企业家到珲春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将以最优的服务、最务实的举措，全力支持项目落地发展，携手共享向北开放新机遇。
0: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秋季网球赛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体育局主办，珲春市网球协会承办，众多网球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8: 本次赛事设置了多个竞赛组别，涵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赛场上各路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比拼，精准发球、底线相持、往前截击、大力扣杀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选手们奔跑穿梭，默契配合，每一次有力挥拍都展现着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了群众体育交流纽带，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助力珲春群众网球运动常态化、长效化发展。
9: 这场全民健身网球竞赛为大家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有效带动了市民参与网球的热情。后续我们会持续完善网球普及，多地开展网球赛事，重点培育青少年网球新生力量，让珲春网球运动长久焕发生机。
0: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部分居民小区仍存在私搭乱建、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这些不文明乱象破坏小区居住环境，拖慢文明城市创建步伐。
10: 部分小区内住户为方便储物，擅自在窗外私自加装悬挂式吊篮、置物篮，此类装置无固定安全保障，常年暴露在外受风雨侵蚀，容易出现松动坠落情况，易引发高空坠物，威胁楼下行人安全。小区违章搭建现象也屡禁不止，空地仍有私搭违建，堆砌搭建材料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整体规划布局，各类违规乱象叠加，不仅严重影响小区人居环境和整体颜值，更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凸显出小区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巡查监管不到位，隐患排

0: 它整治不彻底等问题。良好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直观体现，希望居民们杜绝私装、外挂设施、违建等行为，物业与相关部门也要压实管理责任，长效整改各类隐患，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1: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最快运行速度12米每秒，单程运送6至8分钟，年设计单项运输能力260万人次。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双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中俄跨境索道建成后，黑河市将构建起大桥加轮渡加索道立体化跨境交通格局，将带动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商贸等产业协同发展。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新民府知府曾运头一回干这事儿，心一点底都没有，三步两步出了花瓶，滋溜钻进跨院，张作霖在这等着他们。那位说张作霖不是陪着那四个人出来的吗？
4: 对，
3: 现在那四位早就被官兵生擒活拿了，一进屋，堵嘴的堵嘴，下绊子的下绊子，被几十个人拧胳膊给捆上了。杜立三一点觉察都没有。张作霖刚把这事儿办完，知府大人就进来了。张作霖一看行了，把掌中的杯可劲儿往院里一摔，啪！摔杯为忌，嗷一嗓子是伏兵四起。这阵杜立三呢已经绞脚了，他赶紧伸手把护身的撸子拽出来了，刚到了花瓶的门前，就觉着耳后生风，一闷锤就砸过来了。好个杜立三，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往下一低头，结果一人一拳走空。谁呀？丁喜春。他和张小春、张凯三个人负责抓杜立三的，埋伏在花瓶门旁。杜立三一看这一拳走空了，回手就要开枪。张小春上来了，飞起一脚，啪，正蹬他腕子上。手枪落地。与此同时，小老虎张凯使了个恶虎扑食，拦腰把杜立三就给抱住了，哎，咕噜到院里去了。仨打一个呀，杜立三再能耐也不行。最后丁喜春、张小春一人抓着一条胳膊，飞起腿的咔吧，哎呀，把杜立三是左背踹折，拿过绳子把他给捆上了。与此同时是枪声大作。什么原因呢？能那么干的干净吗？杜立三100来人呢，你能说抓的老老实实的一个炸刺儿的都没有吗？不可能。当兵的手脚一忙乱，没糊了住，小匪徒开了枪，这一开枪就乱了套了。官兵可老子往里头灌呢，张作霖指挥着快，一个不上，快！就在知府衙门这院里展开了肉搏呀。40几分钟过去了，结束战斗，再看屋里院里头 到处是死尸，官兵倒没死人，但受伤的有好几个。张作霖马上命人赶紧抢救。他拎着盒子枪进来一查点，哪个没断气儿，再给补一枪。到了这会儿是不能心慈手软呐、啊，全都结束了，转回身来，请示知府。曾运那脸儿都青了，吓得，别，他都杜立三抓住，回大人抓住了。哎呀，谢天谢地呀！这些悍匪一个也不能放过呀！他带来多少人，全都给整死。回大人您放心，一个都没剩。好，干得好！大人，杜立三已被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按上峰的指令就地处决，是不是？还立法场？不，什么都不必，给找个地方，给收拾了就得了。张作霖点头。这阵丁喜春、张小春来请示，统领，对杜立三怎么办？不问，交给你们了，就到后院里头，你们随便找个地方。他整死就得了。哎，三人领命提枪出来，薅着杜立三往后院就走。杜立三就骂开了：张作霖，张小个子，有种的你见我一面！张作霖，你不是人！祖祖奶奶的妈，
4: 那有什么用？
3: 就这样，他被拉到后院一个凉亭的下面。丁喜春对着他脑袋砰砰砰三枪，不动了，怕他不死，又给补了两枪。补了来补了去，一看确实死定了，请示知府。知府告诉把脑袋砍下来，脑袋剁下来，派专人送到奉天禀报圣经将军。杜立三死的多惨啊，可吃这碗饭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907年6月30日，有人说张作霖忘恩负义又杀杜立三，就指这事儿。至于张作霖是不是忘恩负义，咱不加评论，咱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杜立三一死，张作霖趁热打铁，请示过知府之后，带着5营兵力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啊。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那么汤二虎也好，张世飞也好，张作霖也好，对青马坎的地理特别特别熟悉，因此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闯进大苇塘，在半夜1点的时候发起猛攻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因为三界沟一带沟沟叉叉全是苇塘，他们就点起来大火呀，火不旺往上泼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呀、啊，整个是一片火海。张作霖亲自指挥杀进中平大厅，那狗头军士宋庆莲一看不好，率领手下弟兄殊死顽抗，结果黎明以前被打死在乱军之中，把命也搭上了。剩下的小匪徒谁愿意拼命啊？干脆交枪投降吧。咱这么说吧，2天的时间，青马坎三界沟战事结束，彻底被收复。后来人们传言说张作霖血洗三界沟，就指这事儿。哎呀，事情办完之后，张作霖告诉汤二虎、张作相，把三界沟的家底儿挑那干货装到箱子里，偷偷运到自己的属下，不准往上交。那杜老派也好，杜立三也好，经营多年，家底儿雄厚， 金条小宝银元有的是，张作霖是可劲儿拉，光好东西都拉了三天，剩下那破烂不值钱的东西装到车上送到新民府，这是胜利品。那好枪都留下，坏枪都交上去了。尽管这样，曾运也露脸了。这三界沟青马坎乱了几十年，无人能收复得了，现在被我收复了，我也可以向上级请功了。这件事情是轰动辽西和辽南呐，连奉天全省都传为美谈，张作霖长张作霖短，打这之后张作霖的名声就创开了。上级为了表彰张作霖，委任为七营统领。那要说七营统领，您顾名思义，就是他手下管七个营。当时军队的编制，一营啊是500人，七营5,500人。这个武官要掌握这么多军队，那就不小了，比团长大，比旅长还小一点，实质上就是个旅长。新民府各行各业派出代表给张统领贺功，给他道喜。新民府折腾了好几天呢，张作霖是名利双收。他一升官，哎，他手下这帮人自然而然就跟着升起来了，跟张作霖干的劲头就更足了。还有件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个事儿过去没三天，占山烧国的老东家高占山气疯了。因为高占山呢，以为啊招安杜立三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跟杜老盼关系都不错。老头为这件事情奔波劳碌，亲自去顺说过杜立三，到头来是假的，一场骗局。连张作霖都没跟他说实话，老头能不生气吗？把老头给气的在屋里大骂：张小个子卑鄙可耻毒辣，你不是个人了，你把我给骗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我要找张作霖去拼命，叫家里人给拦住了。爹耶爷爷耶，现在是什么形势啊？你要干什么呢？听说张统领和新民知府都替您请了功了，您替官府办了件好事，您怎么翻过头来还埋怨人家不对呀？再者一说，政界这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啊？您别忘了，不毒不狠不丈夫啊！您别净拿您个买卖人衡量旁人，怎么劝也不行。最后老头一口气疯了。张作霖知道之后啊，心里头也受点宅背啊，带着重礼前来看望。干爹长干爹短，您老人家原谅我，我也是事出无奈呀。您说您处的我这个地位，您应该怎么办呢？可怎么解释老头也不懂了，疯了呢。没出俩月老头死了。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升官发财，没过几天上峰命令下来了，让张作霖率领部下移驻在通辽，不在新民府了，要独挡一面去了。因为通辽靠着内蒙啊，蒙匪现在十分猖獗，谁也对付不了，让张作霖去对付。张作霖走马上任这一天要离开新民了，哎呀，以知府曾运为首，还有奉天派的两位专员热烈欢送。这张作霖冒茶宫花狮子披红，骑着高头大马，后边是家眷车辆骡车小轿，他手下的弟兄全都跟着开拔呀。 大家敬酒送匾送旗，这一上午整个新民府万人空巷都看这热闹来了。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炕头还没等热乎呢调任了。可这没有办法呀，当官都是这样，家属全都跟着。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跟大家握手告别，心里的还挺酸楚。等最后到了城门脸这，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你干什么你？我就要见他。你干什么的？你站住你！呸！妈的！你站住！等会儿，怎么回事？是张作霖跟新民知府曾运全愣了。张作霖就问，那发生什么事了？报告统领大人，有个人非找您不可，不让他进来，他非要进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管您要账。哦，我欠谁的账？让他过来，带过来。时间不大，推成一个人来。这人细高挑，大个，宽宽的脑门，挺尖的下巴，留着断梁的胡须，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看这个人呢，就挺倔强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方才经过这一阵厮打呀，衣服还拽坏了好几块。张作霖一摆手，这人到近前了，看着他特别眼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要见我
5: 啊？我就是要见你。
3: 什么事儿？你说吧，说咱就说。把我那兜子都给我挤丢了。我拿来那兜子再说，你欠我们的账你得还账，不还清了你别离开新民。后来把他丢那兜子也给捡回来了，他拿出几本大账来往张作霖面前一递，你看看，几月几日几时，几月几日几时你欠我们的钱，你不给行吗？哟，张作霖恍然大悟，真欠他的钱，就是私人的不欠，军队欠的。在那个年月当兵的，说到月就观饷，5号开饷了，一点不拖欠，没那事儿。官兵这饷钱呢，经常拖欠，有时候一压就压半年，还有的时候压一年也不给。当兵的一分钱没有怎么办呢？就到外头抢夺，要不就勒他脖子，不然的话喝西北风啊。像张作霖手下现在好几千弟兄，每月都按时观饷吗？上面的钱下不来，都叫当官的中饱私囊给贪污了。为了稳住军心，张作霖就得想方设法，还得观饷。钱从哪儿来？不能掏腰包，他也没那么多钱呢。就跟本地商会借，你像新民府那是个大地方，买卖都有几百家，哎，跟这些买卖借，答应人家，将来本利还清啊，你们先垫付一步。这几年的功夫，张作霖借了多少钱？好几万，连本再利累计在一起的数目相当可观。张作霖为这个事儿啊也脑袋疼，这回这一调访赶奔通辽，张作霖还乐呢，心说人一走债就还，乐得干净，欠这笔债啊不还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胆子敢管我讨债的。哎，真就出乎意料了，这位就敢讨债，而且众目睽睽，在这么个场合逼着张作霖要钱，你说张作霖能下得来台吗？那脸呢，一红一白一紫一绿的，别的人一看都替这位讨债的捏着一把汗。张作霖找个茬一句话就崩了他，崩了就崩了，那年头上哪讲理去。但张作霖呢没有，相反乐了。
5: 对对对，有这么个事儿，我甭看账了。请问你贵姓？
6: 姓江。
5: 哦，对对对对，江先生，你是在哪家买卖？义和城绸缎庄，我是那儿管账的。另外再告诉你，新民府商会大伙儿集资把我选出来，我还管理整个商会的账目，不然的话我能管你要钱吗？你一走，这债务怎么办？大伙儿不就得受损失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该钱总是要给的。
6: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
5: 不过我跟老兄说清楚，我走的仓促啊，无力偿还，我给写个欠条，将来我有了钱加倍奉还，你看如何呀？希望你老兄给通融一下。这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的。后来新民知府把脸往下一沉，哎，你这人太死心眼了，又不是你个人的钱，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哎，这不是张统领说的清楚吗？那早晚给你就得了，本府给担保。商会那些大东家老板也都出面了，啊，这事儿好办好办。张统领为国操劳，这次又赶奔通辽去剿匪，嗯，也需要钱，这笔钱怎么办吧？我们大伙都分担一点，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还出了这么个笑话，这姓江的一看有人给担保，那就拉倒呗，也就不言语了。张作霖呢，对这个事儿就记得脑子里头了。等到了以后，张作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三省的大帅呀。张作霖也发了大财了，私人想开银行，开个兴业银行。那就是老张家的。哎呀，想找一个主事人，找一般的人张作霖不放心，就想起这姓江的来了，心说那人死心眼儿，如果他要给我理财看家肯定没问题呀。哎，他就想起他来了，后来派人四外寻找，真把他给找着了。此人姓江，叫江宝善。找着之后一进大帅府，江宝善吓坏了，认为张作霖还记得当年在新民府他要钱的那个事儿呢，吓得就跪下了，啊，大帅饶命，大帅开恩，全怪小人死心眼儿，我不识时务，大帅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张作霖乐了，妈巴子的，我找你我得谢谢你，死心眼儿好啊，我就爱惜你这个死心眼子，我让你做我私人的兴业银行的乡里，替我理财。所以江宝善千恩万谢，打那摇身一变成了兴业银行的乡办。这件事情一般老奉天的人都知道。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张作霖领着大队人马这一天来在通辽，通辽的地方官得迎接呀。哎呦，这也是鸣锣放炮敲鼓吹起唢呐，有人别出心裁，还组织的秧歌队，离通辽五里地欢迎张统领。军队鸣枪致意，为首领队的是个大个子，这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穿着军装毫不威武啊，把手本往上一递，卑职驻通辽三营统领吴俊升拜见张统领。这就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他说那话可不像我这么清楚，他多少啊有点秃舌头尖儿，一说话是连吃再喝，咱也学不上来，就不学了啊。他说的话你得仔细听哦，是这个意思。张作霖知道这吴俊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要把他能收服了，嗯，
3: 我又增加了左膀右臂。因此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拉住他的手，吴统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今后你我弟兄多亲多近。
7: 哎呦，大人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呐、啊、只要有用到吴某之处，我万死不辞。
3: 好啊，好好好，哈哈哈哈，过来大家都见见。张作霖把手下这些人全叫过来，挨个做了指引。呵，这帮人田哥哥蜜姐姐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就来到通辽的衙门。等坐下之后，还没等着喝口水呢，张作霖就急于要了解本地匪徒的情况，让吴俊生如实禀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潘山算了一卦，这四句话呀弄糊涂了，什么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你反正算卦抽屉儿啊，这话他都不说一并了，都是含含糊糊似隐似露。张作霖就问这先生，这怎么讲呢？这先生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妙啊，你问什么吧。张作霖说，我呀去办事儿，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啊。按理说这卦可是个险卦，你没听见说吗？二人比高低呀、啊，这里边有个较量的劲儿，谁胜谁负呢？很难说，就好像过一座小桥一样，这个桥窄了，人难走啊，这玩意儿有麻烦，有罗拉岗。但这四句话还挺好，水涨船也高，意味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总的来说，这件事虽然麻烦，有成功的希望。张作霖听他这一破解，心里才亮堂点。哎，先生，总而言之，您给我看看，我这个事情办成也好，办不成也好，有没有凶险？你再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把左手又递过去了，这先生看了半天，你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虽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但是到头来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张作霖一听，这心落挺了，也慢说那阵那个人迷信，就是现在呀、啊，迷信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呀、啊，这玩意儿能准吗？无非是心灵上得点安慰而已。张作霖挺高兴，付了卦资，两个人谈了几句话，张作霖就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3: 哎，免贵姓包，双名俊峰。
2: 张作霖就印在心里了，哦，包俊峰，包先生。先生，我现在就去办事儿，如果您要真给我算准了，回来我必有重谢。
3: 哈哈哈哈哈，错不了，我欢迎你回来，你看我这卦算的是准还是不准。
2: 后文书这个包先生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是张作霖手下头一位谋士，张作霖无非干点什么事儿都得先叫他算一卦，其实他也能够左右张作霖，因为什么？他相信他呀，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算完卦，心有底儿了，把胸脯舔着上了马，赶奔三界沟，轻车熟路。等到了三界沟，张作霖感慨万千呐、啊，看了看山川依旧，人面已非呀。当年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所遭所遇都是惊心动魄，辛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想起老干爹杜老派已经不在人世上，的确心里不是滋味，又想到杜立三，张作霖挺恨他呀，心说这个小子对我太不够意思了，你但凡给我留一点退路，我张作霖今天也不这么干，也可以说 这是你逼的。想着张作霖到了，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呼啦朝就出来了，把道路给拦住。等没问呢，一看呢，张作霖那太熟悉了，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都知道他当了官了，现在是五营统领，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是那个这张统领，这张队长吗？还习惯的管他叫保险队的队长。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不错，正是张某，我就是张作霖呢，我要见我哥哥杜立三，烦劳大家给通报一声吧。
3: 好，您等等。
2: 有人骑着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杜立三正跟宋庆莲他们在屋议论这件事儿呢，大家都认为高占山回去一说这事儿就黄了，张作霖肯定不能来，比猴都尖呢，明知道送死他能干吗？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大当家的张作霖求见。来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

你们看清了，那怎么看不清啊？哦，先等一等啊，马上开个碰头会。宋庆连把桌子一拍，当家的，这就叫阎王叫他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送到门上来了，咱还留客气吗？当家的，干脆按原计划行事，把他千刀万剐，以绝后患。好吧，到时候再说吧。来人了，告诉弟兄们，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给我准备好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打闪，全都安排好了。杜立三叫宋庆莲去，代表我把他接上来。宋庆莲领伙人下山了。等见着张作霖之后，宋庆莲心中暗想：他妈这小个子胆儿是真大呀！从这一点上讲，我服他。他冲张作霖一点头。没想到啊，张统领大驾光临！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欢迎！欢迎，我们当家的在里边恭候着呢。张作霖冲他施了一礼，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跟当初没什么两样。问寒问暖，并马而行。可离着中平亭不太远了，俩人从马上跳下来了。宋庆莲一乐：“喂，张队长，对不起，这个。”本山最近呢也有点规矩，请您这个啊。张作霖明白了，哦，搜身可以。张作霖把撸子拿出来了，两槽子弹也献出来了。我带这把枪是防身的，现在归你保存。说着话把两臂平伸，宋庆莲一使眼色，过来俩人，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一摸，什么也没有了，这才放心。宋庆莲说了几句客气话，陪着进了中平大厅。张作霖往左右一看，嚯，给自己准备上了啊！两旁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全副武装，有的抱着鬼头刀，有的拎着三节棍，大枪上都上着刺刀。子弹都上了膛了，一个个呲牙咧嘴，分裂在两旁。往正中上一看，原来杜老盼坐的那把椅子上坐的是杜立三。几年不见，杜立三胖了，大圆脸蛋子，比当初威风的不少啊。穿着一身便装，嘴撇着，俩眼盯着自己。张作霖多会演戏，紧走几步，单腿打签儿。三哥，一向可好？小弟张作霖给三哥施礼了。杜立三半天没说话，后来不说话也不行了，微微点了点头，免，看座。张作霖从容地坐下了。杜立三又愣了半天，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张作霖，张老嘎子，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且问你，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想要把你三爷如之何，你就挑明白说吧。哈哈哈！三哥，您怎么能问这种话呢？我老干爹高占山来过了吧？两封信您都看过了吧？难道说这都是假的吗？你要叫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盛京将军曾奇曾的人请示了朝廷，想要招安您。如果你愿意的话，马上你就是七营统领。这件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白纸画黑道，鲜红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可不是笑话。小弟此番进来来求见三哥，就是为这件事。我希望三哥能弃暗投明，福保朝廷，咱们弟兄可以

0: 早晚在一起聚会，何乐而不为呀？我的话说完了，信您就信，不信我也没办法。就张作霖说话的时候，屋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盯到张作霖身上，察言观色，就好像从张作霖的脸上身上能找出真还是假来。杜立三点点头，这么说这里边没有套头，没有鬼八卦，没有，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张老嘎子，你那个命能值多少银子？你担保不担保的，我看无足轻重。实话跟你说，老子不乐意接受招安，我不愿意给他们当狗。我在三界沟青马坎，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我能受他们使唤吗？你当狗行啊，我可不干。这事儿咱别提了，咱把过去的总账算一算吧。我爹在世的时候，你欠下我们老杜家多少情，为你我们搭上多少条弟兄的生命，这笔债什么时候了结？张作霖啪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就可以了结，您看着办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张作霖说着话，把衣服扣解开了，唰把胸脯露出来了，您随便吧。呵，跟我玩这套啊，张作霖呢、啊、你认为我是吓唬你吗？这是真的。哎，把他拉出去，乱刀分尸。上了一帮人把张作霖拧胳膊捆上，往外就拖。可张作霖连哼都没哼，把眼一闭，你们随便收拾吧。其实杜立三这叫吓唬他，眼瞅着把张作霖拖下去了，他认为张作霖得说好听的呢。没有，他也一挑大拇指，心说这小个子真他娘有种啊，骨头是真够硬的。算了算了算了，把他抬回来。又抬回来了。那杜立三为什么舍不得下手？他真把张作霖给收拾了，他这官也就黄了。他从心里头往外愿意做这七营统领，他不有这高头吗？他把使者给杀了，官府能饶得了他吗？哎呀，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来。等张作霖二次进了分赃厅，他亲自把绑绳给解开，用手拍拍肩膀，兄弟，你还是这么倔强，好样的，好样的。把衣服穿好，穿好，有话咱慢慢谈。老宋啊，准备点吃喝。把宋庆莲给急的直跺脚啊，心说我们这当家的一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准保改变主意，倒霉倒这上了，没有办法，不敢不听。酒菜摆上了，杜立三是皮儿笑肉不笑，叫张作霖又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早有准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说的是绘声绘色呀。哥哥，我欢迎您接受朝廷的招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敢说这是朝廷真心实意爱惜你是个英雄，哥哥您就答应了吧。
1: 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
0: 那么我要接受招安的话，具体步骤你们怎么安排呢？三哥，您要同意的话，您领着一部分弟兄可以先跟我到新民府，您跟新民知府曾的人你们好好谈谈，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就凭您手下有这么多弟兄，您怕什么？小小的新民知府敢欺骗您吗？您要觉着我说的不对，您多带弟兄我也不阻拦，您看着办。如果谈着成了，您就干，把队伍拉进新民接受改编。你要认为这不妥，你甩袖子一走不就结了吗？
1: 嗯，可也有你这么一说。那你先下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0: 安哥，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打算给我干爹上上坟。
1: 算了算了吧，上不上坟，人都死了，有什么用？
0: 不，哪怕我烧两张纸，在坟前哭上几声，我也觉着心里头能踏实一些。
1: 杜丽帆一看他出于至诚，答应吧。吃完饭陪着他到四沟岔，这地方风景不错，有四座大坟，都是杜老盼亲弟兄四个人都埋在这儿了。杜老盼原名杜宝增，下边这几个兄弟，杜宝兴、杜宝田、杜宝善都埋在这儿了。张作霖到了坟前，烧了几张纸，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心里说：“干爹，我对不起你，我没办法，我这次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付杜立三，希望您呢，地下有知，您可别怪罪我。您要活着，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干，我宁愿掉脑袋，就因为您不在了。”我才这么办的，希望您能谅解。其实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他心里默念一遍呢，好像有点寄托似的。杜立三在旁边陪着，一看张作霖哭的是真悲痛，眼睛都哭红了，后来嗓子都喊哑了。杜立三这才劝：“算了算了，兄弟，算了算了，节哀节哀呀！你看我一个眼泪都没掉，我都哭的没眼泪了。”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陪着回去，叫张作霖下去休息。杜立三又开了个会，宋庆莲是无论如何不同意，但底下的人都同意了。我当家的说话不能不算呢，您跟高占山高老爷子都表了态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张作霖来你就愿意接受招安。张作霖来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再不答应，出尔反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再者一说，咱怕什么？张作霖刚才讲得好，多带点人马，官府胆敢动您，马上把金民府给他踏平了。就这么定吧，既然大家都乐意，我也没别的可说了。老宋啊，你劝我劝的也是金石良言，但是我总觉着这回你猜错了，不会有事儿。你不放心的话，跟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当家的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总觉得心里他妈没底似的。
1: 我当了七营统领，你就是副统领了，眼看做大官了，所以你心里才不安定。我说的有理没？
0: 也许是这么回事。
1: 杜立三做了主了，第二天请张作霖来，马上拍板定夺。张作霖一听是心花怒放：“三哥，您什么时候到新民府？兄弟，你先行一步，我说话绝对算数。我算算啊，今天是27，你走，28、29、30，30那天吃罢了早饭，我进新民。”我就进新民府。张作霖点头：“好嘞，一言为定。”就这样，杜立三把张作霖送出三界沟青马坎。张作霖在回来的路上，哎呀，身上是倍感轻松，甭提多痛快了。先到潘山找着包俊峰包先生，一见面，张作霖拉着他手：“先生，您这卦可真灵啊，我事情办成了，还平安回来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您这卦算的也特准了。”包俊峰心说这回算蒙上了，两人客气了几句。张作霖说：“我家住在新民府占山烧锅的跨院，我把地址给您留下，无论如何您赏脸，有得暇的机会请到新民串门。”说着话又给留下10块钱。包先生非常高兴，答应有机会去看他。张作霖骑马回到新民，进家一看呢，家里乱了套了， 怎么回事？这帮人等不及了，就以为张作霖是出了事儿了。唐二虎、张四飞、张作相、孙烈臣这些人呢，就准备队伍，准备去救张作霖。还正吵吵呢，张作霖进了屋了，大伙儿一看他回来了，可乐坏了，呼啦吵，赶紧把他围住了，问这问那。张作霖乐着喝了口水，弟兄们放心吧，你们看我这模样也能猜个八九啊，是怎么回事。哎呦，大喜大喜呀、啊、这一说有成功的希望，大有希望，我马上去见大人禀报。张作霖廖威休息了片刻，更换官服，骑着马赶奔知府衙门，来见知府大人曾运。曾运呢更着急，可把张作霖给盼来了，赶紧把他接进花厅。张作霖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不过张作霖说的里边可有水分呢、啊、说的是绘声绘色，天之假意。曾运是完全都相信了。好，太好了。这一说，杜立三是准死无疑了。大人，不能马匹大意，也不能掉以轻心呐。我一直对您说过，杜立三非常狡猾，到了时候他能不能变卦还很难说。但愿这个事情憋出枝节，按照我们计划的道走，那咱们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张统领，别往下说了，我估摸着事情不会有变化。这样吧，我就授给你全权处理此事，你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呐，你看怎么样？大人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旁生枝节，我管保咱们马道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戏得真唱，
1: 那是自然了。凡是有用我之处，我一定鼎力相助。
0: 就这样，张作霖回去了，到家里边吃了口饭，把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凯、汤二虎、张世飞、穆怀义等人全都请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深知那杜立三呢是一头猛虎啊，那玩意儿现在虽然把笼子准备好了，能不能把它收进去，能不能把这只虎给制住，这玩意儿还是个问号啊，怎么办呢？经过仔细研究，张作霖做出决定，命令汤二虎在30日以前率领一营骑兵堵在北门，埋伏在柳毛子里边，千万不能让杜立三及其爪牙知道。当发现杜立三进了新民府之后，哎，把门就插死，把他的归路切断。倘若三界沟青马坎派了援兵，汤二虎负责主击，并且全部歼灭。汤二虎一听，把胸脯一拔，妥了，交给我吧，出了问题砍我的脑袋。张作霖又命令张景惠率领两营骑兵现在就出发，绕小路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当发现杜立三离开之后，马上把大路小路全都封锁，等候命令，命令一下马上进攻青马坎，收复杜立三占据的地盘。张景惠点点头，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他又命令郑翠萍率领200人在新民府街头巡逻，以备不测。郑翠萍领命，就这样，张作霖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短兵相接，降服杜立三。这个得手干净，得会武功，脑袋反应还得快。这谁办呢？就交给丁喜春、张小春和小老虎张凯。张作霖告诉，如果杜立三进了城了，我们还像迎接贵宾那样招待他，看我的眼色行事，摔杯为号，等着杯啪一摔碎了，你们想办法冲上去搅杜立三的剑，把他生擒活拿，实在不行就要死口的。明白明白明白。这是三员干将啊，尤其那小老虎张凯，您听这绰号，小老虎，学过少林的功夫，一人多高的墙头一纵身就上去，要讲究短兵相接，白刃格斗，那谁也不行，不然的话怎么给张作霖当了贴身的保镖呢？张作霖办完了，又禀明新民知府曾运，曾运频频点头，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总而言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作霖掐着手指头算呢，28、29、30，到了月末了。哎呀，这天早晨起来，张作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杜立三非常坚久，能不能中途变卦呀？他要是不来，前功尽弃；但又怕他来，总觉着呀，这个脸抹得不下来。张作霖心说，在捉拿杜立三之时，我得躲开，我不能再当场，让他说我两句啊，我这脸上觉着挂不住。因此他这早上起来转里转外，就在这等着。新民府知府曾运早早就吃罢饭了，按着跟张作霖的计划也准备好了，

0: 满身官服在花厅等着，眼看日头都升老高的了，没消息，曾运也坐不稳了，命人来催促张作霖。张作霖说他肯定能来，您再等一会儿吧。按现在钟表说话，都到了上午11点了，杜立三才来。当报事的人一说杜立三到，张作霖能有2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呀。好，来多少人？回统领大人，杜立三带着贴身保镖，大概能有100挂铃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还离着北门有2-3里地吧。再探再报，报事的下去了。张作霖一想，他带着那么些人，这事儿不好办。有主意了，把张作相叫过来。大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杜立三手下那帮人我可交给你了，我给你1少军兵负责解决他们。兄弟放心吧，交给我了。整个新民府就动起来了。张作霖赶紧到了知府衙门禀报曾大人。曾运一听也有点紧张，好吧，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你去接一接吧。卑职遵命。这张作霖率领着新民府的士绅，还有占山烧锅的老东家高占山，举荐声援头面人物，还拿了几挂鞭赶奔北门。欢迎的队伍在两旁等着，张作霖在马上骑着打凉棚往对面观看。果然杜立三的人马到了近前了，就见杜立三今天里外三新呢，头上戴着8块瓦缎子帽垫，红疙瘩楼玉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青缎的长衫，墨本缎的坎肩，象牙的骨头钮，手上带着碧绿翡翠的扳指，下边穿着一双高腰靴子，小薄底儿，左手拿着马鞭，右手抓着丝缰，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再往他身后一看，张作霖一瞅就知道他准备好了，带来的全是硬保镖，其中有青马坎三界沟4大砥柱，他们是殷天乐、马宽、扁脸子、李云良、曹尚飞、古百发、顶破天、张三乐。张作霖几次上青马坎三界沟跟他们久打交道，知道这4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呢，手底下全都会几下子，枪是100发100中，指哪打哪。一瞅这几个人全都挎着双盒子炮，在背后有100来人，一色是马队，一个个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舔胸叠肚是摇头晃脑。张作霖心里头做的有数，赶紧把马往前一提，来人家甩凳跳下来了。三哥，三哥来了，小弟恭候多时了。说着一躬到地，杜立三把马匹带住，往马前看了看，兄弟，这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我算个什么人呢？无非是个小贼，何必带这么些人来接我呢？三哥，您太爱开玩笑了。您现在是国家的命官，七营的统领，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这样迎接您是理所应该的。各位啊，这就是我杜三哥杜立三。大家热烈鼓掌。 欢迎杜先生，欢迎杜先生。这是没上任呢，不能叫大人。有人把鞭点燃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敲锣打鼓，吹起唢呐，欢迎他们进城。张作霖纳闷，为什么狗头军师宋庆莲没来呢？这小子是杜立三的影子，你要看见杜立三就能看见他，看见他就能看见杜立三，他怎么没来呢？书中代言杜立三多了个心眼儿啊，就临起身的时候跟宋庆莲闹个半红脸。为什么呢？宋庆莲呢是为杜立三好，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张作霖啊，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嘟囔，就阻止杜立三上新民。杜立三后来说你呀、啊、给我当这个军师，我非常的感谢你，但是有些地方你挺烦人，你怎么就看着我上新民府准没好呢？你根据什么？哎呀，宋庆莲说，我什么也不根据，我就根据张小个子的为人。这杜立三一乐，这种事儿他能主宰得了吗？你看他在暗中使绊子行，小打小闹行，他能左右得了奉天将军，或者左右得了新民知府，这不笑话吗？再者一说，他们三番五次请我去做官，我就是不去，也显见着我胆子太小了，连当官都不敢去，岂不被世人耻笑？我就当溜达一趟，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咱哥们就玩玩，假的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宋庆莲呢还坚持己见不同意，最后怎么解决呢？摇卦。咱没说那阵的人特迷信，尤其吃江湖这碗饭的，动不动得算一卦，得求神问卜，让他给做最后的决定。结果把三界沟附近庙宇的和尚老道盲人都找来了，连着给算了六卦，都是大吉大利，上上卦。杜立三乐了，怎么样？你看没事儿吧？老宋啊，你别不痛快，我当了大官，你也有好处。为了以防万一，你甭跟着我，你留到家里头。宋庆莲说：“不好吧？最好我跟你去吧。”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咱俩可以商量。不用不着，你留在家里替我看家，假如说你小子猜中了张作霖他们真有鬼，咱家里有人呢，不至于乱套。后来宋庆莲这才点头，家里留下3000多人，全归宋庆莲主宰。杜立三8-6-8选六选，选出105个人来，带到新民府。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这杜立三呢，也太有点狂了。书说简短，等见着张作霖，士绅欢迎，鞭炮齐鸣，不能骑马了，张作霖陪着，两个人步行进了新民府。拐过鼓楼，转过小狮子街，又奔知府衙门。这最高的衙门就是知府衙门了，这不能越过去。张作霖陪着他来见曾运，曾运在花厅接见。曾运站在台阶上，满身官服，往门口那一看，并肩走进俩人来。张作霖是个小个儿，杜立三是个大个儿，还胖，叫他一显，把张作霖显没了。哦，这就是巨匪杜立三，本府多年来就听过他的名字，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儿个就在眼前呢。听说杜立三还有个绰号， 叫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连洋鬼子都怕他。啊，这家的确是英雄气概。那位说怎么叫包打洋人呢？就说青马坎三界沟一带老百姓的确给他送过这么个绰号。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杜立三为了扩充人马，到了吉洞峪和龙场一带活动。那块孙巴雷尔也是个大土匪，就依靠花膀子队和沙俄政府的支持，有四角的大炮楼挺不好打。后来杜立三愣把那块给端了，俄国人还出面干预，杜立三没平邪，终于发生火拼，让杜立三当场击毙几十个沙俄的军兵，还打死一个沙俄的官儿。后来沙俄的人见着青马坎的都害怕，所以大伙儿才送了个美称叫包打洋人。其实杜立三也不常跟洋人打交道。书归正传，知府一看他们来了，降阶而迎。张作霖赶紧介绍，三哥，这位就是知府曾大人。和杜立三微微的点了点头，既没请安也没行礼。曾运报万当兄，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杜先生，我两眼望穿，就希望你早到新民呐。大概张统领把事情都跟你讲过了吧，我祝贺你荣升七营统领，从此弃暗投明，咱们共保朝廷。里边请，里边请。他带着四大炮头往里走，后边那么多人。张作霖没说话，张作相出来了。按照张作霖的意思，跟杜立三一抱拳，杜先生，花厅不大，而且这是接待贵宾的场所，似乎您这么多弟兄不方便吧。
1: 你们听着，在院里站着，站实。哗，
0: 哥列队整齐，纹丝不动。张作相说，这院里也不像招待人的地方，我可不可以把他们请进配房待茶？我说三爷，难道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张作相拿话一刚他，杜立三脸儿有点发红。
1: 那倒没有，既来了我就不怕，大家随便点吧，到厢房去歇歇吧。这事儿
0: 让张作相全给领走了。现在杜立三身边就四个人，就是那个马宽、李云良、吴百发、张三乐，他们是形影不离呀。就这样进了花厅，知府大人在正座，杜立三坐了客位，张作霖在侧座相陪，还有几个文官武将的。曾运呢也是个老手，你看心里头他挺紧张，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说了些官场的客套话，问了问杜立三的近况，百般的安慰。杜立三是也在这对答着。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曾运说，这样吧，今天呢事出仓促，没有做好了准备，我呢请吃顿便饭，望议事赏脸啊。酒宴摆下，大家坐下了。曾运刚给他敬上酒，杜立三一摆手，慢，大人，咱先别喝酒，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杜一时有话请讲。我听张作霖跟我说，盛京将军请示了朝廷，要委我个七营统领，这事儿有吧？
2: 那当然有，千真万确。
1: 但不知何时下北，我什么时候能走马上任，我那衙门在什么地方。哎呀，杜义是快人快语，问得好，恐怕最近一两天就能下北，你的衙门我都给准备好了，咱们西街口有个一城大，你来的时候大概没注意，那块全切做你的衙门，现在工人们正在修缮，也就在三五天内完工，吃完饭之后你要想看看，本官就陪你去看看，哪点不满意咱们再好好修。哎，曾知府对答如流，其实没那么回事儿，你说的跟真的一样。杜立三信了，这才举起酒杯来，大伙干了，张作霖又给满上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作霖一看他后边那四根大蜡差不多少，纹丝不动，也不像话呀，准知动手前这是麻烦呐。张作霖端起酒杯来了，我说三哥，您身后这四位是不是也让他们吃点，何必在这儿还立规矩呢，来的都是客人，能不能您赏个脸。杜立三回头一看，可不是吗，这四根大蜡还在后头站着呢，甭在这儿立规矩了，想吃吃，想喝喝，啊，是，谢谢。张作霖一摆手，来来来，请到这儿来，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冲曾知府使了使眼色，那意思我可要退了啊。他陪这四个人出去了。杜立三一看呢，一拐弯进了个月亮门洞，哦，是跨院，大概那块给准备的。张作霖这一走，陪席的那几位站起来了，大人，杜义士，我们还有点小公事没办完，不陪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杜义士，一会儿走俩，一会儿走俩，都撤了，席面上就剩下曾运和杜立三。这杜立三有点发毛，听说这身边怎么都走了，哎，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就在这时有个报事的进来了，来到曾大人近前，报大人，奉天急电。哦，杜医生，来了急电了，我处理一下马上就回来陪你。说着话提着袍服急冲冲离开了花厅。这回杜立三更毛了，哎呀，莫非我要上当吗？我呀也别待着了。想到此，他拍案而起，要离开花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新民府知府曾运头一回干这事儿，心一点底都没有，三步两步出了花厅，滋溜钻进跨院，张作霖在这等着他们。那位说张作霖不是陪着那四个人出来的吗？
3: 对，
2: 现在那四位早就被官兵生擒活拿了，一进屋堵嘴的堵嘴，下绊子的下绊子，被几十个人拧胳膊给捆上了。杜立三一点觉察都没有。张作霖刚把这事儿办完，知府大人就进来了。张作霖一看行了，把掌中的杯可劲儿往院里一摔，啪，摔杯为忌，嗷一嗓子是伏兵四起。这阵杜立三呢已经绞脚了，他赶紧伸手把护身的撸子拽出来了，刚到了花厅的门前，就觉着耳后生风，一闷锤就砸过来了。好个杜立三，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往下一低头，结果一人一拳走空。谁呀？丁喜春。他和张小春、张凯三个人负责抓杜立三的，埋伏在花瓶门旁。杜立三一看这一拳走空了，回手就要开枪，张小春上来了，飞起一脚，啪，正蹬他腕子上，手枪落地。与此同时，小老虎张凯使了个恶虎扑食，拦腰把杜立三就给抱住了，哎，咕噜到院里去了。仨打一个呀，杜立三再能那也不行。最后丁喜春、张小春一人抓住一条胳膊，飞起腿的咔吧，哎呀，把杜立三是左背踹折，拿过绳子把他给捆上了。与此同时是枪声大作，什么原因呢？能那么干的干净吗？杜立三一百来人呢，你能说抓的老老实实的一个炸刺儿的都没有吗？不可能。当兵的手脚一忙乱没糊了住，小匪徒开了枪，这一开枪就乱了套，官兵可老子往里头灌呢。张作霖指挥着，快，一个不上，快。就在知府衙门这院里展开了肉搏呀。四十几分钟过去了，结束战斗，再看屋里院里头到处是死尸，官兵倒没死人，但受伤的有好几个。张作霖马上命人赶紧抢救，他拎着盒子枪进来一查点，哪个没断气儿再给补一枪。到了这会儿是不能心慈手软呐、啊，全都结束了，转回身来，请示知府。曾运那脸儿都青了，吓得，别，他杜立三抓住，回大人抓住了。哎呀，谢天谢地呀，这些悍匪一个也不能放过呀，他带来多少人全都给整死。回大人您放心，一个都没剩。好，干得好。大人，杜立三已被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按上峰的指令就地处决，是不是还立法场？不，什么都不必，给找个地方给收拾了就得了。张作霖点头。 这阵丁喜春、张小春来请示，统领对杜立三怎么办？不问，交给你们了，就到后院里头，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把他整死就得了。哎，三人领命提枪出来，薅着杜立三往后院就走。杜立三就骂开了：张作霖，张小个子，有种的你见我一面，张作霖你不是人，祖祖奶奶的妈，那有什么用？就这样，他被拉到后院一个凉亭的下面，丁喜春对着他脑袋砰砰砰三枪，不动了，怕他不死，又给补了两枪，补了来补了去，一看确实死定了。请示知府，知府告诉把脑袋砍下来，脑袋剁下来，派专人送到奉天禀报圣经将军。杜立三死的多惨，可吃这碗饭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907年6月30日，有人说张作霖忘恩负义，又杀杜立三，就指这事儿。至于张作霖是不是忘恩负义，咱不加评论，咱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杜立三一死，张作霖趁热打铁，请示过知府之后，带着5营兵力，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啊。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那么汤二虎也好，张世飞也好，张作霖也好，对青马坎的地理特别特别熟悉，因此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闯进大苇塘，在半夜1点的时候发起猛攻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因为三界沟一带沟沟叉叉全是苇塘，他们就点起来大火呀，火不旺往上泼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呀，整个是一片火海。张作霖亲自指挥杀进中平大平，那狗头军师宋庆龄一看不好，率领手下弟兄殊死顽抗，结果黎明以前被打死在乱军之中，把命也搭上了。剩下的小匪徒谁愿意拼命啊，干脆交枪投降吧。咱这么说吧，2天的时间，青马坎三界沟战事结束，彻底被收复。后来人们传言说张作霖血洗三界沟，就指这事儿。哎呀，事情办完之后，张作霖告诉汤二虎、张作相，把三界沟的家底儿挑那干货装到箱子里，偷偷运到自己的属下，不准往上交。那杜老派也好，杜立三也好，经营多年，家底儿雄厚，金条小宝银元有的是。张作霖是可劲儿拉，光好东西都拉了3天，剩下那破烂不值钱的东西装到车上送到新民府，这是胜利品。那好枪都留下，坏枪都交上去了。尽管这样，曾运也露脸了。这三界沟青马坎乱了几十年，无人能收复得了，现在被我收复了，我也可以向上级请功了。这件事情是轰动辽西和辽南呢，连奉天全省都传为美谈，张作霖长，张作霖短。打这之后，张作霖的名声就传开了。上级为了表彰张作霖，委任为7营统领。那要说7营统领，顾名思义，就是他手下管7个营。 当时军队的编制，一营啊是500人，7营5期3500人。这个武官要掌握这么多军队，那就不小了，比团长大，比旅长还小一点，实质上就是个旅长。新民府各行各业派出代表给张统领贺功，给他道喜。新民府折腾了好几天呢，张作霖是名利双收。他一升官，哎，他手下这帮人自然而然就跟着升起来了，跟张作霖干的劲头就更足了。还有件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个事儿过去没3天，占山烧国的老东家高占山气疯了。因为高占山呢，以为啊招安杜立三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跟杜老盼关系都不错，老头为这件事情奔波劳碌，亲自去顺说过杜立三，到头来是假的，一场骗局。连张作霖都没跟他说实话，老头能不生气吗？把老头给气的在屋里大骂：“张小个子，卑鄙、可耻、毒辣，你不是个人了！你把我给骗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我要找张作霖去拼命，叫家里人给拦住了。爹耶，爷爷耶，现在是什么形势啊？你要干什么呢？”听说张统领和新民知府都替您请了功了，您替官府办了件好事，您怎么翻过头来还埋怨人家不对呀？再者一说，政界这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啊？您别忘了，不毒不狠不丈夫啊！您别净拿您个买卖人衡量旁人，怎么劝也不行。最后老头一口气疯了。张作霖知道之后啊，心里头也受点宅背啊，带着重礼前来看望。干爹长干爹短，您老人家原谅我，我也是事出无奈呀、啊、您说您处的我这个地位，您应该怎么办呢？可怎么解释老头也不懂了，疯了呢。没出2月老头死了。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升官发财，没过几天，上峰命令下来了，让张作霖率领部下移驻在通辽，不在新民府了，要独挡一面去了。因为通辽靠着内蒙啊，蒙匪现在十分猖獗，谁也对付不了，让张作霖去对付。张作霖走马上任这一天要离开新民了，哎呀，以知府曾运为首，还有奉天派了2位专员热烈欢送。这张作霖冒茶宫花狮子披红，骑着高头大马，后边是家眷车辆骡车小轿，他手下的弟兄全都跟着开拔呀，大家敬酒送匾送旗。这一上午整个新民府万人空巷都看这热闹来了。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炕头还没等热乎呢调任了。可这没有办法呀，当官都是这样，家属全都跟着。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跟大家握手告别，心里的还挺酸楚。等最后到了城门脸儿，这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你干什么？你我就要见他，你干什么的？你站住！你噼啪的，你站住！等会怎么回事？”是张作霖跟新民知府曾运全愣了。张作霖就问：“那发生什么事了？”“报告统领大人，有个人非找您不可，不让他进来，他非要进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管您要账。哦，我欠谁的账？让他过来，带过来。时间不大，推成一个人来。这人细高挑，大个，宽宽的脑门，挺尖的下巴，留着断梁的胡须，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看这个人呢，就挺倔强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方才经过这一阵厮打呀，衣服还拽坏了好几块。张作霖一摆手，这人到近前了，看着他特别眼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要见我啊？我就是要见你。什么事儿？你说吧，说咱就说。把我那兜子都给我挤丢了。我拿来那兜子再说，你欠我们的账你得还账，不还清了你别离开新民。后来把他丢那兜子也给捡回来了，他拿出几本大账来往张作霖面前一递，你看看，几月几日几时，几月几日几时你欠我们的钱，你不给行吗？哟，张作霖恍然大悟，真欠他的钱。就是私人的不欠，军队欠的。在那个年月当兵的，说到月就观饷，5号开饷了，一点不拖欠，没那事儿。官兵这饷钱呢，经常拖欠，有时候一压就压半年，还有的时候压一年也不给。当兵的一分钱没有怎么办呢？就到外头抢夺，要不就勒他脖子，不然的话喝西北风啊。像张作霖手下现在好几千弟兄，每月都按时观饷吗？上面的钱下不来，都叫当官的中饱私囊给贪污了。为了稳住军心，张作霖就得想方设法，还得观饷。钱从哪儿来？不能掏腰包，他也没那么多钱呢。就跟本地商会借，你像新民府那是个大地方，买卖都有几百家，哎，跟这些买卖借，答应人家，将来本利还清啊，你们先垫付一步。这几年的功夫，张作霖借了多少钱？好几万，连本带利累计在一起的数目相当可观。张作霖为这个事儿啊，也脑袋疼。这回这一调访，赶奔通辽，张作霖还乐呢，心说人一走债就还。

对对对，有这么个事儿，我甭看账了。请问你贵姓？姓江。哦，对对对对，江先生，你是在哪家买卖？义和城绸缎庄，我是那儿管账的。另外再告诉你，新民府商会，大伙儿集资把我选出来，我还管理整个商会的账目。不然的话，我能管你要钱吗？你一走，这债务怎么办？大伙儿不就得受损失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管你当多大官儿，你该钱总是要给的。对对对，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跟老兄说清楚，我走的仓促啊，无力偿还。我给写个欠条，将来我有了钱，加倍奉还，你看如何呀？希望你老兄给通融一下。这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的。后来新民知府把脸往下一沉，哎，你这人太死心眼儿了，又不是你个人的钱，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哎，这不是张统领说的清楚吗？那早晚给你就得了，本府给担保。商会那些大东家、老板也都出面了，啊，这事儿好办好办。张统领为国操劳，这次又赶奔通辽去剿匪。也需要钱，这笔钱怎么办吧？我们大伙都分担一点，就算了算了算算算了。还出了这么个笑话，这姓江的一看有人给担保，那就拉倒呗，也就不言语了。张作霖呢，对这个事儿就记在脑子里头了。等到了以后，张作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三省的大帅，张作霖也发了大财了，私人想开银行，开个兴业银行，那就是老张家的。哎呀，想找一个主事人，找一般的人，张作霖不放心，就想起这姓江的来了，心说那人死心眼儿，如果他要给我理财看家，肯定没问题呀。哎，他就想起他来了。后来派人四外寻找，真把他给找着了。此人姓江，叫江宝善。找着之后，一进大帅府，江宝善吓坏了，认为张作霖还记得当年在新民府他要钱的那个事儿呢，吓得就跪下了。啊，大帅饶命，大帅开恩，全怪小人死心眼儿，我不识时务。大帅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张作霖乐了，他妈巴子的。我找你，我得谢谢你，死心眼儿好啊！我就爱惜你这个死心眼子，我让你做我私人的兴业银行的乡里，替我理财。所以江宝善千恩万谢，打那摇身一变，成了兴业银行的乡办。这件事情，一般老奉天的人都知道。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张作霖领着大队人马，这一天来在通辽。通辽的地方官得迎接呀。哎呦，这也是鸣锣、放炮、敲鼓、吹起唢呐。有人别出心裁，还组织的秧歌队，离通辽5里地欢迎张统领。军队鸣枪致意，为首领队的是个大个子，这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穿着军装，毫不威武啊！把手本往上一递，卑职，驻通辽三营统领吴俊升，拜见张统领。这就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他说那话可不像我这么清楚，他多少啊有点秃舌头尖儿。一说话是连吃带喝，哎，咱也学不上来，就不学了啊。他说完话，你得仔细听哦，是这个意思。张作霖知道这吴俊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要把他能收服了，我又增加了左膀右臂。

0: 因此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拉住他的手，吴统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今后你我弟兄多亲多近。
1: 哎呦，大人，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呐、啊！只要有用到吴某之处，我万死不辞。
0: 好啊，好好好，哈哈哈哈！过来，大家都见见。张作霖把手下这些人全叫过来，挨个做了指引。呵，这帮人田哥哥、蜜姐姐，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就来到通辽的衙门，等坐下之后，还没等着喝口水呢，张作霖就急于要了解本地匪徒的情况，让吴俊生如实禀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
5: 哦，
1: 嗯，

0: 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1: 吗？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2: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4: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4: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哎，怎么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
1: 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2: 嗯，
0: 哎，菜菜。

0: 几十年了，你看你。
1: 橘子。哎呦。橘子。
2: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1: 饿了。
2: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2: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2: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走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死脑筋。
4: 到家了，
5: 爸。
2: 哎，
5: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5: 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5: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5: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
5: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这是咋了？这是，这墙上咋都是血？

0: 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哎，你这么做。 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

0: 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
3: 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6: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7: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8: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6: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3: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

0: 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呀，是
0: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画匣子。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南方，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了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给营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
2: 你
1: 能
2: 拿我当啥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讲。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嗯，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

0: 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嗯，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
2: 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2: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呵，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3: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3: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3: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5: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5: 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1: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啊，
1: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1: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4: 上班去。

0: 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
2: 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1: 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
1: 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醒。
1: 我摔倒了，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有什么事？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

0: 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1: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

0: 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5: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
7: 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

0: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让他喝过去，我去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虽不对。

0: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5: 南方，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

0: 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坎。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坎。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0: 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0: 才艺展示。哎呦，
1: 你是干什么的？
0: 考试的。哦，
1: 贵姓？
0: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0: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1: 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0: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0: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1: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你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0: 体三 D。
1: 哎，
0: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对，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
0: 哦，
1: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豫语，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就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0: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哦，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
0: 吧？那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吗？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这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

0: 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别来了你。
1: 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0: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没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0: 茫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

0: 统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正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但您跟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0: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乌昂船跳船
1: 哦，吃乌昂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怜可怜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名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嗯、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啊？
0: 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 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儿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
3: 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开赛，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珲春房川龙虎队2-1战胜合龙腾飞队；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6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开赛，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合龙腾飞队。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合龙市领导姚卫、珲春市及示范区领导李朝辉、徐善军、王洪润、关亚飞、朴永虎、董永利、吕玉华、王娟、李威、苏志伟、朴湘子、王永生、张向前等在现场观看比赛。
1: 比赛正式开启，主场作战的珲春房川龙虎队气势如虹，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开赛仅40秒，9号球员胡宗凯率先破门，为珲春队拔得头筹。随后珲春房川龙虎队持续施压，合龙腾飞队稳住阵脚，逐渐找回比赛状态。第44分钟，合龙腾飞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1-1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攻势愈发猛烈。第53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球员马明宇帮助珲春队再次取得领先。合龙腾飞队收缩防线，伺机反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珲春房川龙虎队2-1战胜合龙腾飞队。赛后，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亲切看望慰问了珲春房川龙虎队运动员和教练员。为擦亮主场赛事品牌，丰富赛场文化内涵，珲春市精心编排特色文艺节目，将编程民俗风情、青春活力元素与体育竞技精神巧妙融合。比赛现场，珲春市组建的帝王蟹拉拉队成为全场焦点。队员们头戴特色帝王蟹主题配饰，融合朝鲜族民俗舞蹈，编排特色助威表演，赢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赛事中场还设置抽奖环节，免费送出10只鲜活帝王蟹。丰厚的特色福利点燃全场观众热情，欢呼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联赛共分7轮，此前受天气影响推迟的第二轮比赛调整至8月22号进行，届时珲春房川龙虎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
2: 8月16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鸣枪开跑，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
1: 赛事当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人声鼎沸，氛围热烈，赛道沿线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志愿者分工明确，提前完成场地布置、赛道排查、物资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主舞台上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参赛选手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助威群众热情高涨，不断为选手加油鼓劲。8时50分，现场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随后珲春市政府副市长苏志伟发表

0: 致辞。8时59分，延边州体育局副局长张艳红宣布赛事开幕，全场顿时沸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午9时，随着清脆的鸣枪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参赛选手纷纷冲出起跑线，沿着精心规划的边境赛道奋力向前奔跑，成为边城一道灵动鲜活的风景线。选手们步履矫健，奋勇争先，沿途秀美的滨河风光，清新的自然生态，让大家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珲春山水之美，边境之韵。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主办，延边州体育局、珲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吉林省田径协会、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吉林体育学院协办。赛事设置两大参赛组别，满足不同跑步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其中10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5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5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2.5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此次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立足珲春边境文旅资源优势，践行以景引赛、以赛促游、以体兴城发展理念，通过专业化、大众化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擦亮珲春特色体育文旅城市名片。未来珲春市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打造精品体育赛事，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活力，助力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珲春市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丰富业态模式，擦亮特色品牌，做强玫瑰特色富民产业，让绚烂花海持续绽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1: 入伏以来，珲春光照充足，温湿度适宜，正是大果玫瑰盛放挂果的黄金时节。在静信镇大果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玫瑰花枝繁茂，花香四溢，饱满的花苞，艳丽的花朵缀满枝头。良好的沙壤土，适宜的无霜期，让珲春成为大果玫瑰优质试生区，产出的玫瑰花瓣厚实，精油含量高，花果品质优良，兼具生态价值与极高的经济价值。
2: 珲春水土适合大果玫瑰，我们深耕深加工，多元渠道扩宽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丰富产品，打造文旅业态，拉长产业链，以玫瑰产业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1: 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珲春市持续延伸玫瑰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成功研发推出玫瑰精油、花果原液、护肤喷雾、玫瑰酱等系列特色产品。依托电商平台、线下展销、文旅带货等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产业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培育出一批种植能手、加工巧匠、电商销售达人，有效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腰包增收，为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在这个玫瑰园干活挺好的，我们种完地没啥事儿的就上这来干点活，挣点钱，零花钱呗，是吧？也挺好的。
4: 我从2017年就开始搁这工作，一直到现在，前时候我就过来干点，反正能挣个1-2万块钱吧。
0: 入夏以来，珲春凭借清凉宜人的气候、独特的边境风情和浓郁的民俗文化，持续点燃暑期旅游市场。
1: 暑期以来，高铁珲春站、珲春国际客运站迎来了客流高峰，一波波游客携行囊伴亲友。大家步履轻快，笑意盎然，对此次边境之旅充满期待。珲春国际客运站内，不少俄罗斯游客通关入境，感受珲春独特的边境风光与民俗魅力，跨境旅游氛围愈发浓厚。
5: 我就想看那个一眼望三国这个地方， 然后还说好像说珲春这边地广

0: 螃蟹比较有名是吧？所以还想去尝试一下这个。
1: 我不是第一次来珲春了，来这里很方便，通关入境都很快。我特别喜欢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很漂亮，很大，建筑也有俄式风情。我们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2: 随着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贯通，沿线观景平台、休憩点位及旅游标志系统不断完善，自驾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提升。记者在珲春河滨水公园看到，停车场内各地私家车、房车有序停放，自驾游已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主力军之一。
3: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跨度大概3000公里。地就是特别美，那个路的两边真的是太美了。那个静信湿地，还有那个渤海古镇、房川景区，这都是我们今天开始要去的。
4: 旅途我是经过那个珲春，进了那个吉林境内以内，那个觉得那个水质就可以，空气应该说可以的。那森林覆盖率高的那个氧离子可能很好。
5: 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联合珲春市北京同仁堂药店开展了中药香囊 DIY 活动，传承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
1: 活动中向孩子们科普了中药香囊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讲解了药材驱蚊安神等功效。随后，孩子们亲手分拣研磨各类中草药，感受药材独特的质感和香气，细心填充药草，整理造型，装饰香囊。大家专注投入，认真细致，一个个造型精致、药香清幽的中药香囊陆续完成，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6: 这活动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了好多中草药，亲手制作香囊特别有成就感，不仅收获了好看的香囊，还学到不少中医药小知识，跟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我觉得很开心。
7: 此次活动让辖区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动手实践中增长知识，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在心中种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19条，主要规定了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和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内容。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潘山算了一卦，这四句话呀弄糊涂了，什么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你反正算卦抽贴啊，这话他都不说一并了，都是含含糊糊似隐似露。张作霖就问这先生，这怎么讲呢？这先生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妙啊，你问什么吧。张作霖说，我呀去办事儿，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啊。按理说这卦可是个险卦，你没听见说吗？二人比高低呀、啊、这里边有个较量的劲儿，谁胜谁负呢很难说，就好像过一座小桥一样，这个桥窄了人难走啊，这玩意儿有麻烦，有罗了岗。但这四句话还挺好，水涨船也高，意味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总的来说，这件事虽然麻烦，有成功的希望。张作霖听他这一破解，心里才亮堂点。哎，先生，总而言之，您给我看看，我这个事情办成也好，办不成也好，有没有凶险？你再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把左手又递过去了，这先生看了半天，你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虽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但是到头来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张作霖一听，这心落挺了，也慢说那阵那个人迷信，就是现在呀、啊，迷信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呀、啊，这玩意儿能准吗？无非是心灵上得点安慰而已。张作霖挺高兴，付了卦资，两个人谈了几句话，张作霖就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3: 哎，免贵姓包，双名俊峰。”
2: 张作霖就印在心里了。
3: 哦，包俊峰，包先生。
2: 先生，我现在就去办事儿，如果您要真给我算准了，回来我必有重谢。
3: 哈哈哈哈哈，错不了，我欢迎你回来，你看我这卦算的是准还是不准。
2: 后文书这个包先生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是张作霖手下头一位谋士。张作霖无非干点什么事儿，都得先叫他算一卦。其实他也能够左右张作霖，因为什么？他相信他呀。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算完卦，心有底儿了，把胸脯舔着上了马，赶奔三界沟，轻车熟路。等到了三界沟，张作霖感慨万千呐、啊，看了看山川依旧，人面已非呀。当年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所遭所遇都是惊心动魄，心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想起老干爹杜老派已经不在人世上，的确心里不是滋味。又想到杜立三，张作霖挺恨他呀，心说这个小子对我太不够意思了，你但凡给我留一点退路，我张作霖今天也不这么干。也可以说这是你逼他。 想着张作霖到了，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呼啦朝就出来了，把道路给拦住。等没问呢，一看呢，张作霖，那太熟悉了。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都知道他当了官了，现在是五营统领，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是那个这张统领，这张队长吗？还习惯的管他叫保险队的队长。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不错，正是张某，我就是张作霖呢、啊、我要见我哥哥杜立三，烦劳大家给通报一声吧。
3: 哎，好好，您等等。
2: 有人骑着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杜立三正跟宋庆莲他们在屋议论这件事儿呢，大家都认为高占山回去一说这事儿就黄了，张作霖肯定不能来，比猴都尖呢，明知道送死他能干吗？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大当家的张作霖求见。来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你们看清了？那怎么看不清啊？哦，先等一等啊，马上开个碰头会。宋庆莲把桌子一拍，当家的，这就叫阎王叫他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送到门上来了，咱还留客气吗？当家的，干脆按原计划行事，把他千刀万剐，以绝后患。好吧，到时候再说吧。来人了，告诉弟兄们，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给我准备好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大婶全都安排好了。杜立三叫宋庆莲去，代表我把他接上来。宋庆莲领伙人下山了。等见着张作霖之后，宋庆莲心中暗想，他妈这小个子胆儿是真大呀，从这一点上讲我服他。他冲张作霖一点头，没想到啊，张统领大驾光临，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欢迎欢迎，我们当家的在里边恭候着呢。张作霖冲他施了一礼，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跟当初没什么两样。问寒问暖，并马而行，可离着中平厅不太远了，俩人从马上跳下来了。宋庆莲一乐，喂，张队长，对不起，这个本山最近呢也有点规矩，请您这个啊。张作霖明白了，哦，搜身可以。张作霖把撸子拿出来了，两槽子弹也献出来了，我带这把枪是防身的，现在归你保存。说着话把两臂平伸，宋庆莲一使眼色，过来俩人，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一摸，什么也没有了，这才放心。宋庆莲说了几句客气话，陪着进了中平大厅。张作霖往左右一看，嚯，给自己准备上了啊！两旁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全副武装，有的抱着鬼头刀，有的拎着三节棍，大枪上都上着刺刀，子弹都上了膛了，一个个呲牙咧嘴，分裂在两旁。往正中上一看，原来杜老盼坐的那把椅子上坐的是杜立三。几年不见，杜立三胖了，大圆脸蛋子，比当初威风的不少啊，穿着一身便装，嘴撇着，俩眼盯着自己。张作霖多会演戏，紧走几步，单腿打签儿，三哥一向可好，小弟张作霖给三哥施礼了。杜立三半天没说话， 后来不说话也不行了，微微点了点头，免，看座。张作霖从容地坐下了，杜立三又愣了半天，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张作霖，张老嘎子，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且问你，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想要把你三爷如之何，你就挑明白说吧。三哥，您怎么能问这种话呢？我老干爹高占山来过了吧？两封信您都看过了吧？难道说这都是假的吗？你要叫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盛京将军曾奇曾的人请示了朝廷，想要招安您。如果你愿意的话，马上你就是七营统领。这件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白纸画黑道，鲜红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可不是笑话。小弟此番进来，来求见三哥，就是为这件事。我希望三哥能弃暗投明，福保朝廷，咱们弟兄可以早晚在一起聚会，何乐而不为呀？我的话说完了，信，您就信，不信我也没办法。就张作霖说话的时候，屋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盯到张作霖身上，察言观色，就好像从张作霖的脸上、身上能找出真还是假来。杜立三点点头，这么说这里边没有套头，没有鬼八卦，没有，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张老嘎子，你那个命能值多少银子？你担保不担保的，我看无足轻重。实话跟你说，老子不乐意接受招安，我不愿意给他们当狗。我在三界沟青马坎，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我能受他们使唤吗？你当狗行啊，我可不干。这事儿咱别提了，咱把过去的总账算一算吧。我爹在世的时候，你欠下我们老杜家多少情，为你我们搭上多少条弟兄的生命，这笔债什么时候了结？张作霖爬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就可以了结，您看着办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张作霖说着话，把衣服扣解开了，唰把胸脯露出来了，您随便吧。呵，跟我玩这套啊？张作霖呢、啊、你认为我是吓唬你吗？这是真的。哎，把他拉出去，乱刀分尸。上了一帮人把张作霖拧胳膊捆上，往外就拖。可张作霖连哼都没哼，把眼一闭，你们随便收拾吧。其实杜立三这叫吓唬他，眼瞅着把张作霖拖下去了，他认为张作霖得说好听的呢。没有，他也一条大拇指，心说这小个子真他娘有种啊，骨头是真够硬的。算了算了算了，把他抬回来。又抬回来了。那杜立三为什么舍不得下手？他真把张作霖给收拾了，他这官儿也就黄了。他从心里头往外愿意做这七营统领，他不有这高头吗？他把使者给杀了，官府能饶得了他吗？哎呀，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来。等张作霖二次进了分赃厅，他亲自把绑绳给解开，用手拍拍肩膀，兄弟，你还是这么倔强，好样的，好样的。把衣服穿好，穿好，有话咱慢慢谈。老宋啊，准备点吃喝。把宋庆莲给急的直跺脚啊，心说我们这当家的一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准保改变主意，倒霉倒这上了。没有办法，不敢不听， 酒菜摆上了。杜立三是皮儿笑肉不笑，叫张作霖又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早有准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说的是绘声绘色呀。哥哥，我欢迎您接受朝廷的招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敢说，这是朝廷真心实意爱惜你是个英雄。哥哥，您就答应了吧。
3: 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呀。那么我要接受招安的话，具体步骤你们怎么安排呢？
2: 三哥，您要同意的话，您领着一部分弟兄可以先跟我到新民府，您跟新民知府曾大人你们好好谈谈，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就凭您手下有这么多弟兄，您怕什么？小小的新民知府敢欺骗您吗？您要觉着我说的不对，您多带弟兄我也不阻拦，您看着办。如果谈着成了，您就干，把队伍拉进新民接受改编。你要认为这不妥，你甩袖子一走不就结了吗？
3: 嗯，可也有你这么一说。那你先下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2: 三哥，我还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2: 我打算给我干爹上上坟。
3: 算了算了吧，上不上坟人都死了有什么用？
2: 不，哪怕我烧两张纸在坟前哭上几声，我也觉着心里头能踏实一些。
3: 杜立三一看他出于至诚，答应吧。吃完饭陪着他到四沟岔，这地方风景不错，有四座大坟，都是杜老盼亲弟兄四个人都埋在这儿了。杜老盼原名杜宝增，下边这几个兄弟杜宝兴、杜宝田、杜宝善都埋在这儿了。张作霖到了坟前烧了几张纸，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心里说，干爹，我对不起你，我没办法，我这次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付杜立三，希望您呢地下有知，您可别怪罪我。您要活着，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干，我宁愿掉脑袋，就因为您不在了我才这么办的，希望您能谅解。其实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他心里默念一遍呢，好像有点寄托似的。杜立三在旁边陪着，一看张作霖哭的是真悲痛，眼睛都哭红了，后来嗓子都喊哑了。杜立三这才劝，算了算了兄弟，算了算了，节哀节哀呀，你看我一个眼泪都没掉，我都哭的没眼泪了。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陪着回去，叫张作霖下去休息。杜立三又开了个会，宋庆莲是无论如何不同意，但底下的人都同意了。我当家的说话不能不算呢，您跟高占山高老爷子都表了态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张作霖来你就愿意接受招安。张作霖来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再不答应出尔反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再者一说，咱怕什么？张作霖刚才讲得好，多带点人马，官府胆敢动您，马上把新民府给他踏平了。 嗯，就这么定吧，既然大家都乐意，我也没别的可说了。老宋啊，你劝我劝的也是金石良言，但是我总觉着这回你猜错了，不会有事儿。你不放心的话跟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
2: 哎呀，当家的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总觉着心里他妈没底似的。
3: 我当了七营统领，你就是副统领，眼看做大官了，所以你心里才不安定。我说的有理没？
2: 也许是这么回事。杜立三做了主了，第二天请张作霖来，马上拍板定夺。
3: 张作霖一听是心花怒放，
2: 三哥，您什么时候到新民府？
3: 兄弟，你先行一步，我说话绝对算数。
2: 我算算啊， 今天是27，你走，28、29、30，30那天吃罢了早饭，我进新民，
3: 我就进新民府。张作霖点头，好嘞，一言为定。
2: 就这样，杜立三把张作霖送出三界沟青马坎。
3: 张作霖在回来的路上，哎呀，身上是倍感轻松，甭提多痛快。
2: 先到潘山，找着包俊峰包先生。一见面，张作霖拉着他手，
3: 先生您这卦可真灵啊，我事情办成了，还平安回来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您这卦算的也特准了。
2: 包俊峰心说这回算蒙上了。两人客气了几句，张作霖说，我家住在新民府占山烧锅的跨院，我把地址给您留下，无论如何您赏脸，有得暇的机会请到新民串门。说着话又给留下10块钱。包先生非常高兴，答应有机会去看他。张作霖骑马回到新民，
3: 进家一看呢，家里乱了套了，怎么回事？这帮人等不及了，就以为张作霖是出了事儿了。汤二虎、张四飞、张作相、孙烈臣
2: 这些人呢，就准备队伍，准备去救张作霖，
3: 还正吵吵呢，张作霖进了屋了。大伙儿一看他回来了，可乐坏了，呼啦吵，赶紧把他围住了，问这问那。张作霖乐着喝了口水，弟兄们放心吧，你们看我这模样也能猜个八九啊，是怎么回事。哎呦，大喜大喜呀、啊！这一说有成功的希望，大有希望。我马上去见大人禀报。
2: 张作霖料为休息了片刻，更换官服，骑着马赶奔知府衙门，来见知府大人曾运。
3: 曾运呢，更着急，可把张作霖给盼来了。赶紧把他接进花厅，
2: 张作霖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不过张作霖说的里边可有水分呢、啊，
3: 说的是绘声绘色，天之假意。曾运是完全都相信了。好，太好了。这一说，杜立三是准死无疑了。
2: 大人，不能马匹大意，也不能掉以轻心呐。我一直对您说过，杜立三非常狡猾，到了时候他能不能变卦还很难说。
3: 但愿这事情憋出枝节，按照我们计划的道走，那咱们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
2: 张统领，别往下说了。我估摸着事情不会有变化，这样吧，我就授给你全权处理此事。你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呐。你看怎么样？
3: 大人，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旁生枝节，我管保咱们马道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从青马坎回到新民，向知府曾运禀报了这次的经过。曾运一听，拒匪杜立三， 愿意接受招安，不由得非常高兴，拍着张作霖的肩头：“张统领，干得好！事成之后，本官一定给你请功。不过，这下一步具体的事嘛，你可要负起责任来，卑职明白。大人，有些事儿您得具体的配合，咱这假戏得真唱。”“
3: 那是自然了，凡是有用我之处，我一定鼎力相助。”
2: 就这样，张作霖回去了，到家里边吃了口饭，把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凯、汤二虎、张世飞、穆怀义等人全都请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深知，那杜立三呢，是一头猛虎啊，那玩意儿，现在虽然把笼子准备好了，能不能把它收进去，能不能把这只虎给制住，这玩意儿还是个问号啊，怎么办呢？经过仔细研究，张作霖做出决定，命令汤二虎在30日以前率领一营骑兵堵在北门，埋伏在柳毛子里边，千万不能让杜立三及其爪牙知道。当发现杜立三进了新民府之后，哎，把门就插死，把他的归路切断。倘若三界沟青马坎派了援兵，汤二虎负责主击，并且全部歼灭。汤二虎一听，把胸脯一拔：“妥了，交给我吧，出了问题砍我的脑袋。”张作霖又命令张景惠率领两营骑兵现在就出发，绕小路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当发现杜立三离开之后，马上把大路小路全都封锁，等候命令，命令一下马上进攻青马坎，收复杜立三占据的地盘。张景惠点点头：“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他又命令郑翠萍率领200人在新民府街头巡逻，以备不测。郑翠萍领命。就这样，张作霖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短兵相接，降服杜立三。这个得手干净，得会武功，脑袋反应还得快。这谁办呢？就交给丁喜春、张小春和小老虎张凯。张作霖告诉：“如果杜立三进了城了，我们还像迎接贵宾那样招待他，看我的眼色行事，摔杯为号，等着杯啪一摔碎了，你们想办法冲上去搅杜立三的剑，把他生擒活拿，实在不行就要死口的。明白明白明白。”这是三员干将啊，尤其那小老虎张凯，您听这绰号，小老虎，学过少林的功夫，一人多高的墙头，一纵身就上去，要讲究短兵相接，白刃格斗，那谁也不行，不然的话怎么给张作霖当了贴身的保镖呢？张作霖办完了，又禀明新民知府曾运，曾运频频点头：“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总而言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作霖掐着手指头算呢：28、29、30，到了月末了。哎呀，这天早晨起来，张作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杜立三非常坚决，能不能中途变卦呀？他要是不来，前功尽弃。 但又怕他来，总觉着呀

0: 这个脸麻得不下来。张作霖心说，在捉拿杜立三之时，我得躲开，我不能再当场让他说我两句啊，我这脸上觉着挂不住。因此他这早上起来转里转外，就在这等着。新民府知府曾运早早就吃罢饭了，按着跟张作霖的计划也准备好了，满身官服在花厅等着。眼看日头都升老高的了，没消息，曾运也坐不稳了，命人来催促张作霖。张作霖说他肯定能来，您再等一会儿吧。按现在钟表说话，都到了上午11点了，杜立三才来。当报事的人一说杜立三到，张作霖能有2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呀。好，来多少人？回统领大人，杜立三带着贴身保镖，大概能有100挂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还离着北门有2-3里地吧，再探再报。报事的下去了。张作霖一想，他带着那么些人，这事儿不好办。有主意了，把张作相叫过来。大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杜立三手下那帮人我可交给你了，我给你1少军兵负责解决他们。兄弟放心吧，交给我了。整个新民府就动起来了。张作霖赶紧到了知府衙门禀报曾大人。曾运一听也有点紧张，好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你去接一接吧，卑职遵命。这张作霖率领着新民府的士绅，还有占山烧锅的老东家高占山，举荐声援头面人物，还拿了几挂鞭赶奔北门。欢迎的队伍在两旁等着，张作霖在马上骑着打凉棚往对面观看。果然杜立三的人马到了近前了，就见杜立三今天里外三新呢，头上戴着8块瓦缎子帽垫，红嘎的楼玉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青缎的长衫，墨本缎的坎肩，象牙的骨头钮，手上戴着碧绿翡翠的扳指，下边穿着一双高腰靴子，小薄底儿，左手拿着马鞭，右手抓着丝缰，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再往他身后一看，张作霖一瞅就知道他准备好了，带来的全是硬保镖，其中有青马坎3界沟4大砥柱，他们是殷天乐、马宽、扁脸子、李云良、曹尚飞、古百发、丙破天、张三乐。张作霖几次上青马坎3界沟，跟他们久打交道，知道这4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呢，手底下全都会几下子，枪是100发100中，指哪打哪。一瞅这几个人全都挎着双盒子炮，在背后有100来人，一闪是马队，一个个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舔胸叠肚是摇头晃脑。张作霖心里头做的有数，赶紧把马往前一提，来来来，甩凳跳下来了。三哥来了，小弟恭候多时了。说着一躬到地，杜立三把马匹带住，往马前看了看，兄弟，这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我算个什么人呢？无非是个小贼， 何必带这么些人来接我呢？三哥，您太爱开玩笑了。您现在是国家的命官，七营的统领，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这样迎接您是理所应该的。各位啊，这就是我杜三哥杜立三，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杜先生，欢迎杜先生。这没上任呢，不能叫大人。有人把鞭点燃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敲锣打鼓，吹起唢呐，欢迎他们进城。张作霖纳闷，为什么狗头军师宋庆龄没来呢？这小子是杜立三的影子，你要看见杜立三就能看见他，看见他就能看见杜立三，他怎么没来呢？书中代言杜立三多了个心眼儿啊，就临起身的时候跟宋庆龄闹个半红脸。为什么呢？宋庆龄呢是为杜立三好，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张作霖啊，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嘟囔，就阻止杜立三上新民。杜立三后来说你呀、啊、给我当这个军师，我非常的感谢你，但是有些地方你挺烦人，你怎么就看着我上新民府准没好呢？你根据什么呢？哎呀，宋庆龄说，我什么也不根据，我就根据张小个子的为人。这杜立三一乐，这种事儿他能主宰得了吗？嗯，你看他在暗中使绊子行，小打小闹行，他能左右得了奉天将军，或者左右得了新民知府，这不笑话吗？嗯。再者一说，他们三番五次请我去做官，我就是不去，也显见着我胆子太小了，连当官都不敢去，岂不被世人耻笑？我就当溜达一趟，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咱哥们就玩玩，假的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宋庆龄呢还坚持己见不同意，最后怎么解决呢？摇卦。咱没说那阵的人特迷信，尤其吃江湖这碗饭的，动不动得算一卦，得求神问卜，让他给做最后的决定。结果把三界沟附近庙宇的和尚老道盲人都找来了，连着给算了六卦，都是大吉大利，上上卦。杜立三乐了，怎么样？你看没事儿吧？老宋啊，你别不痛快，我当了大官，你也有好处。为了以防万一，你甭跟着我，你留到家里头。宋庆龄说：“不好吧？最好我跟你去吧，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咱俩可以商量。”不。用不着，你留在家里替我看家，假如说你小子猜中了张作霖他们真有鬼，咱家里有人呢，不至于乱套。后来宋庆龄这才点头，家里留下3000多人，全归宋庆龄主宰。杜立三86选六选，选出105个人来带到新民府，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这杜立三呢也太有点狂了。书说简短，等见着张作霖，士绅欢迎，鞭炮齐鸣，不能骑马了，张作霖陪着两个人步行进了新民府，拐过鼓楼，转过小狮子街，又奔知府衙门。这最高的衙门就是知府衙门了，这不能越过去。张作霖陪着他来见曾运，曾运在花厅接见。 曾运站在台阶上，满身官服，往门口那一看，并肩走进俩人来。张作霖是个小个，杜立三是个大个，还胖，叫他一显，把张作霖显没了。哦，这就是巨匪杜立三。本府多年来就听过他的名字，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儿个就在眼前呢。听说杜立三还有个绰号，叫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连洋鬼子都怕他。啊，这家的确是英雄气概。那位说怎么叫包打洋人呢？就说青马坎三界沟一带老百姓的确给他送过这么个绰号。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杜立三为了扩充人马，到了吉洞峪和龙长一带活动。那块孙巴赖尔也是个大土匪，就依靠花膀子队和沙俄政府的支持，有四角的大炮楼挺不好打。后来杜立三愣把那块给端了，俄国人还出面干预，杜立三没平邪，终于发生火拼，让杜立三当场击毙几十个沙俄的军兵，还打死一个沙俄的官。后来沙俄的人见着青马坎的都害怕，所以大伙儿才送了个美称叫包打洋人。其实杜立三也不常跟洋人打交道。书归正传，知府一看他们来了，降阶而迎。张作霖赶紧介绍：“三哥，这位就是知府曾大人。”可杜立三微微的点了点头，既没请安，也没行礼。曾运抱腕当胸：“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杜先生，我两眼望穿，就希望你早到新民呐。大概张统领把事情都跟你讲过了吧？我祝贺你荣升七营统领，从此弃暗投明，咱们共保朝廷。里边请，里边请。他带着四大炮头往里走，后边那么多人。张作霖没说话，张作相出来了。按照张作霖的意思，跟杜立三一抱拳：“我，杜先生，花拼不大，而且这是接待贵宾的场所，似乎您这么多弟兄，不方便吧？”“
1: 你们听着，在院里站着，站哨！”哗，
0: 呵。列队整齐，纹丝不动。张作相是这院里也不像招待人的地方，我可不可以把他们请进配房待茶？我说：“三爷，难道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张作相拿话一刚他，杜立三脸儿有点发红：“
1: 那倒没有，既来了我就不怕，大家随便点吧，到厢房去歇歇吧，站哨！”
0: 让张作相全给领走了。现在杜立三身边就四个人，就是那个马宽、李云良、吴百发、张三乐，他们是形影不离呀。就这样进了花厅，知府大人在正座，杜立三坐了客位，张作霖在侧座相陪，还有几个文官武将的。曾运呢也是个老手，你看心里头他挺紧张，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说了些官场的客套话，问了问杜立三的近况，百般的安慰。杜立三嗯啊是，也在这对答着，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曾运说：“这样吧，今天呢事出仓促，没有做好了准备，我呢请吃顿便饭，望议事赏脸啊。” 酒宴摆下，大家坐下了。曾俊刚给他敬上酒，杜立三一摆手：“慢，大人，咱先别喝酒，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哦哦，杜医师有话请讲。”“
0: 我听张作霖跟我说，盛京将军请示了朝廷，要围我个七营统领，这事儿有吧？”“
1: 啊，那当然有，千真万确。
0: 但不知何时下委，我什么时候能走马上任？我那衙门在什么地方？”“哎呀，杜义是快人快语，
1: 问得好。
0: 恐怕最近一两天就能下委，
1: 你的衙门我都给准备好了。
0: 咱们西街口有个议程办，你来的时候大概没注意，那块儿全切做你的衙门，现在工人们正在修缮，也就在三五天内完工。吃完饭之后，你要想看看，本官就陪你去看看，哪点不满意咱们再好好修。”曾知府对答如流，其实没那么回事儿，你说的跟真的一样。杜立三信了，这才举起酒杯来，大伙干了。张作霖又给满上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作霖一看他后边那四根大蜡差不多少，纹丝不动，也不像话呀，准知动手前这是麻烦呐。张作霖端起酒杯来了：“我说三哥，您身后这四位是不是也让他们吃点？何必在这儿还立规矩呢？来的都是客人，能不能您赏个脸？”“杜立三回头一看，可不是吗，这四根大蜡还在后头站着呢，甭在这儿立规矩了，想吃吃，想喝喝，啊。”“
1: 是，谢谢。”张作霖一摆手：“来来来，请到这儿来，早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冲曾知府使了使眼色，那意思我可要退了啊。他陪这四个人出去了。杜立三一看呢，一拐弯进了个月亮门洞，哦，是跨院，大概那块给准备的。张作霖这一走，陪席的那几位站起来了：“
1: 大人，杜医师，我们还有点小公事没办完，不陪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杜医师。”
0: 一会儿走俩，一会儿走俩，都撤了。席面上就剩下曾俊和杜立三。这杜立三有点发毛，心说这身边怎么都走了，哎，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就在这时，有个报事的进来了，来到曾大人近前：“
1: 报
0: 大人，奉天急电。”“
1: 哦，
0: 杜医生，来了急电了，我处理一下，马上就回来陪你。”说着话，提着袍服急冲冲离开了花厅。这回杜立三更毛了：“哎呀，莫非我要上当吗？我呀也别待着了。”想到此，他拍案而起，要离开花厅。

0: 那位说张作霖不是陪着那四个人出来的吗？
1: 对，
0: 现在那四位早就被官兵生擒活拿了，一进屋，堵嘴的堵嘴，下绊子的下绊子，被几十个人拧胳膊给捆上了。杜立三一点觉察都没有。张作霖刚把这事儿办完，知府大人就进来了。张作霖一看行了，把掌中的杯可劲儿往院里一摔，啪！摔杯为记，嗷一嗓子是伏兵四起。这阵杜立三呢已经绞脚了，他赶紧伸手把护身的撸子拽出来了。刚到了花厅的门前，就觉着耳后生风，一闷锤就砸过来了。好个杜立三，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往下一低头，结果一人一拳走空。谁呀？丁喜春。他和张小春、张凯三个人负责抓杜立三的，埋伏在花瓶门旁。杜立三一看这一拳走空了，回手就要开枪。张小春上来了，飞起一脚，啪，正蹬他腕子上，手枪落地。与此同时，小老虎张凯使了个恶虎扑食，拦腰把杜立三就给抱住了。哎，咕噜到院里去了。仨打一个呀，杜立三再能耐也不行。最后丁喜春、张小春一人抓住一条胳膊，飞起腿的咔吧，哎呀，把杜立三是左背踹折，拿过绳子把他给捆上了。与此同时是枪声大作。什么原因呢？能那么干的干净吗？杜立三一百来人呢，你能说抓的老老实实的一个炸刺儿的都没有吗？不可能。当兵的手脚一忙乱，没糊了住，小匪徒开了枪，这一开枪就乱了套了。官兵可老子往里头灌呢，张作霖指挥着快，一个不上，快！就在知府衙门这院里展开了肉搏呀。四十几分钟过去了，结束战斗，再看屋里院里头到处是死尸，官兵倒没死人，但受伤的有好几个。张作霖马上命人赶紧抢救，他拎着盒子枪进来一查点，哪个没断气儿再给补一枪。到了这会儿是不能心慈手软呐、啊，全都结束了，转回身来请示知府。曾运那脸都青了，吓得别他杜立三抓住，回答着抓住了。哎呀，谢天谢地呀，这些悍匪一个也不能放过呀，他带来多少人全都给整死。回大人民放心，一个都没剩。好，干得好。大人，杜立三已被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按上峰的指令就地处决，是不是还立法场？不，什么都不必，给找个地方，给收拾了就得了。张作霖点头。这阵丁喜春、张小春来请示，统领，对杜立三怎么办？不问，交给你们了，就到后院里头，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把他整死就得了。三人领命提枪出来，薅着杜立三往后院就走。杜立三就骂开了：张作霖，张小个子，有种的你见我一面，张作霖你不是人，祖祖奶奶的骂，那有什么用。就这样他被拉到后院一个凉亭的下面， 丁喜春对着他脑袋砰砰砰三枪，不动了，怕他不死，又给补了两枪，补了来补了去，一看确实死定了。请示知府，知府告诉把脑袋砍下来，脑袋剁下来，派专人送到奉天，禀报圣经将军。杜立三死的多惨啊！可吃这碗饭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907年6月30日，有人说张作霖忘恩负义，又杀杜立三，就指这事儿。至于张作霖是不是忘恩负义，咱不加评论，咱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杜立三一死，张作霖趁热打铁，请示过知府之后，带着5营兵力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啊。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那么唐二虎也好，张世飞也好，张作霖也好，对青马坎的地理特别特别熟悉，因此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闯进大苇塘，在半夜1点的时候发起猛攻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因为三界沟一带沟沟叉叉全是苇塘，他们就点起来大火呀，火不旺往上泼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呀、啊，整个是一片火海。张作霖亲自指挥杀进中平大平，那狗头军师宋庆龄一看不好，率领手下弟兄殊死顽抗，结果黎明以前被打死在乱军之中，把命也搭上了。剩下的小匪徒谁愿意拼命啊，干脆交枪投降吧。咱这么说吧，2天的时间，青马坎三界沟战事结束，彻底被收复。后来人们传言说张作霖血洗三界沟，就指这事儿。哎呀，事情办完之后，张作霖告诉唐二虎张作相，把三界沟的家底儿挑那干货装到箱子里，偷偷运到自己的属下，不准往上交。那杜老盼也好，杜立三也好，经营多年，家底儿雄厚，金条小宝银元有的是。张作霖是可劲儿拉，光好东西都拉了3天，剩下那破烂不值钱的东西装到车上送到新民府，这是胜利品。那好枪都留下，坏枪都交上去了。尽管这样，曾运也露脸呢。这三界沟青马坎乱了几十年，无人能收复得了，现在被我收复了，我也可以向上级请功了。这件事情是轰动辽西和辽南呢，连奉天全省都传为美谈，张作霖长张作霖短。打这之后，张作霖的名声就创开了。上级为了表彰张作霖，委任为7营统领。那要说7营统领，您顾名思义，就是他手下管7个营。当时军队的编制，1营啊是500人，7营武器3500人。这个武官要掌握这么多军队，那就不小了。比团长大，比旅长还小一点，实质上就是个旅长。新民府各行各业派出代表给张统领贺功，给他道喜。新民府折腾了好几天呢，张作霖是名利双收，他一升官，哎，他手下这帮人自然而然就跟着升起来了，跟张作霖干的劲头就更足了。还有件事咱必须得交代清楚， 这个事儿过去没三天，占山烧国的老东家高占山气疯了。因为高占山呢，以为啊招安杜立三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跟杜老盼关系都不错，老头为这件事情奔波劳碌，亲自去顺说过杜立三，到头来是假的，一场骗局。连张作霖都没跟他说实话，老头能不生气吗？把老头给气的在屋里大骂：张小个子卑鄙可耻毒辣，你不是个人了，你把我给骗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我要找张作霖去拼命，叫家里人给拦住了。爹耶爷爷耶，现在是什么形势啊？你要干什么呢？听说张统领和新民知府都替您请了功了，您替官府办了件好事，您怎么翻过头来还埋怨人家不对呀？再者一说，政界这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啊？您别忘了，不毒不狠不丈夫啊！您别净拿您个买卖人衡量旁人，怎么劝也不行。最后老头一口气疯了。张作霖知道之后啊，心里头也受点宅背啊，带着重礼前来看望干爹长干爹短，您老人家原谅我，我也是事出无奈呀。您说您处的我这个地位，您应该怎么办呢？可怎么解释老头也不懂了，疯了呢。没出俩月老头死了。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升官发财，没过几天上峰命令下来了，让张作霖率领部下移驻在通辽，不在新民府了，要独挡一面去了。因为通辽靠着内蒙啊，蒙匪现在十分猖獗，谁也对付不了，让张作霖去对付。张作霖走马上任这一天要离开新民了，哎呀，以知府曾运为首，还有奉天派了两位专员热烈欢送。这张作霖冒茶宫花狮子披红，骑着高头大马，后边是家眷车辆骡车小轿，他手下的弟兄全都跟着开拔呀。大家敬酒送匾送旗，这一上午整个新民府万人空巷都看这热闹来了。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炕头还没等热乎呢调任了。可这没有办法呀，当官都是这样，家属全都跟着。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跟大家握手告别，心里的还挺酸楚。等最后到了城门脸儿，这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你干什么？你我就要见他，你干什么的？你站住！你呸！啪的！你站住！走开！怎么回事儿？是张作霖跟新民知府曾运全愣了。张作霖就问：那发生什么事儿了？报告统领大人，有个人非找您不可，不让他进来，他非要进来，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管您要账。哦，我欠谁的账？让他过来。时间不大，推成一个人来。这人细高挑大个儿，宽宽的脑门，挺尖的下巴，留着断梁的胡须，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看这个人呢就挺倔强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方才经过这一阵厮打呀，衣服还拽坏了好几块。张作霖一摆手，这人到近前了，看着他特别眼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要见我啊？ 我就是要见你。什么事儿你说吧，说咱就说。把我那兜子都给我挤丢了，我拿来那兜子再说。你欠我们的账你得还账，不还清了你别离开新民。后来把他丢那兜子也给捡回来了，他拿出几本大账来往张作霖面前一递，你看看，几月几日几时，几月几日几时你欠我们的钱你不给行吗？哟，张作霖恍然大悟，真欠他的钱，就是私人的不欠，军队欠的。在那个年月当兵的说到月就观饷，五号开饷了，一点不拖欠，没那事儿。官兵这饷钱呢经常拖欠，有时候一压就压半年，还有的时候压一年也不给。当兵的一分钱没有怎么办呢？就到外头抢夺，要不就勒他脖子，不然的话喝西北风啊。像张作霖手下现在好几千弟兄，每月都按时观饷吗？上面的钱下不来，都叫当官的中饱私囊给贪污了。为了稳住军心，张作霖就得想方设法，还得观饷，钱从哪儿来？不能掏腰包，他也没那么多钱呢，就跟本地商会借。你像新民府那是个大地方，买卖都有几百家，哎，跟这些买卖借，答应人家，将来本利还清啊，你们先垫付一步。这几年的功夫，张作霖借了多少钱呢？好几万，连本再利累计在一起的数目相当可观。张作霖为这个事儿啊也脑袋疼，这回这一调访赶奔通辽，张作霖还乐呢，心说人一走债就还，乐得干净，欠这笔债啊不还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胆子敢管我讨债的。嘿，真就出乎意料了，这位就敢讨债，而且众目睽睽，在这么个场合逼着张作霖要钱，你说张作霖能下得来台吗？那脸呢，一红一白一紫一绿的，别的人一看都替这位讨债的捏着一把汗。张作霖找个茬一句话就崩了他，崩了就崩了，那年头上哪讲理去。但张作霖呢没有，相反乐了。对对对，有这么个事儿，我甭看账了，请问你贵姓？
1: 姓江。
0: 哦，对对对对，江先生，你是在哪家买卖？义和城绸缎庄，我是那儿管账的。另外再告诉你，新民府商会大伙儿集资把我选出来，我还管理整个商会的账目，不然的话我能管你要钱吗？你一走这债务怎么办？大伙儿不就得受损失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该钱总是要给的。
1: 对对对，
0: 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跟老兄说清楚，我走的仓促啊，无力偿还，我给写个欠条，将来我有了钱加倍奉还，你看如何呀？希望你老兄给通融一下。这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的。后来新民知府把脸往下一沉，哎，你这人太死心眼了，又不是你个人的钱，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哎，这不是张统领说的清楚吗？那早晚给你就得了，本府给担保。商会那些大东家老板也都出面了，啊，这事儿好办好办。张统领为国操劳，这次又赶奔通辽去剿匪，也需要钱，这笔钱怎么办吧？我们大伙都分担一点，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还出了这么个笑话，这姓江的一看有人给担保，那就拉倒呗，也就不言语了。 张作霖呢对这个事儿就记得脑子里头了。等到了以后，张作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三省的大帅。张作霖也发了大财了，私人想开银行，开个兴业银行，那就是老张家的。哎呀，想找一个主事人，找一般的人张作霖不放心，就想起这姓姜的来了，心说那人死心眼儿，如果他要给我理财看家肯定没问题呀。哎，他就想起他来了，后来派人四外寻找，真把他给找着了。此人姓姜，叫姜宝善。找着之后一进大帅府，姜宝善吓坏了，认为张作霖还记得当年在新民府他要钱的那个事儿呢，吓得就跪下了啊，大帅饶命，大帅开恩，全怪小人死心眼儿，我不识时务，大帅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张作霖乐了，他妈巴子的，我找你我得谢谢你，死心眼儿好啊，我就爱惜你这个死心眼子，我让你做我私人的兴业银行的乡里，替我理财。所以姜宝善千恩万谢，打那摇身一变成了兴业银行的乡办。这件事情一般老奉天的人都知道。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张作霖领着大队人马这一天来在通辽，通辽的地方官得迎接呀。哎呦，这也是鸣锣放炮敲鼓吹起唢呐，有人别出心裁，还组织的秧歌队，离通辽五里地欢迎张统领。军队鸣枪致意，为首领队的是个大个子，这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穿着军装毫不威武啊，把手本往上一递，卑职驻通辽三营统领吴俊生拜见张统领。这就是吴俊生，吴大舌头，他说那话可不像我这么清楚，他多少啊有点秃舌头尖儿，一说话是连吃再喝，哎，咱也学不上来，就不学了。他说完话你得仔细听哦，是这个意思。张作霖知道这吴俊生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要把他能收服了，我又增加了左膀右臂。因此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拉住他的手，吴统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今后你我弟兄多亲多近。哎呦，大人，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呐、只要有用到吴某之处，我万死不辞。好啊，好好好，哈哈哈哈，过来，大家都见见。张作霖把手下这些人全叫过来，挨个做了指引。呵，这帮人田哥哥、蜜姐姐，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就来到通辽的衙门。等坐下之后，还没等着喝口水呢，张作霖就急于要了解本地匪徒的情况，让吴俊生如实禀报。

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开赛，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珲春房川龙虎队2-1战胜合龙腾飞队；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鸣枪开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6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开赛，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合龙腾飞队。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合龙市领导姚卫、珲春市及示范区领导李朝辉、徐善军、王洪润、关亚飞、朴永虎、董永利、吕玉华、王娟、李威、苏之伟、朴湘子、王永生、张向前等在现场观看比赛。
0: 比赛正式开启，主场作战的珲春房川龙虎队气势如虹，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开赛仅40秒，9号球员胡宗凯率先破门，为珲春队拔得头筹。随后珲春房川龙虎队持续施压，合龙腾飞队稳住阵脚，逐渐找回比赛状态。第44分钟，合龙腾飞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1-1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攻势愈发猛烈。第53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球员马明宇帮助珲春队再次取得领先。合龙腾飞队收缩防线，伺机反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珲春房川龙虎队2-1战胜合龙腾飞队。赛后，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亲切看望慰问了珲春房川龙虎队运动员和教练员。为擦亮主场赛事品牌，丰富赛场文化内涵，珲春市精心编排特色文艺节目，将编程民俗风情、青春活力元素与体育竞技精神巧妙融合。比赛现场，珲春市组建的帝王蟹啦啦队成为全场焦点。队员们头戴特色帝王蟹主题配饰，融合朝鲜族民俗舞蹈，编排特色助威表演，赢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赛事中场还设置抽奖环节，免费送出10只鲜活帝王蟹。丰厚的特色福利点燃全场观众热情，欢呼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联赛共分7轮，此前受天气影响推迟的第二轮比赛调整至8月22号进行，届时珲春房川龙虎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
1: 8月16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鸣枪开跑，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
0: 赛事当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人声鼎沸，氛围热烈，赛道沿线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志愿者分工明确，提前完成场地布置、赛道排查、物资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主舞台上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参赛选手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助威群众热情高涨，不断为选手加油鼓劲。8时50分，现场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随后珲春市政府副市长苏志伟发表致辞。8时59分，延边州体育局副局长张艳红宣布赛事开幕，全场顿时沸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午9时，随着清脆的鸣枪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参赛选手纷纷冲出起跑线，沿着精心规划的边境赛道奋力向前奔跑，成为边城一道灵动鲜活的风景线。 选手们步履矫健，奋勇争先，沿途秀美的滨河风光，清新的自然生态，让大家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珲春山水之美，边境之韵。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主办，延边州体育局、珲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吉林省田径协会、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吉林体育学院协办。赛事设置两大参赛组别，满足不同跑步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其中十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五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五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 2.5 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此次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立足珲春边境文旅资源优势，践行以景引赛、以赛促游、以体兴城发展理念，通过专业化、大众化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擦亮珲春特色体育文旅城市名片。未来珲春市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打造精品体育赛事，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活力，助力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珲春市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丰富业态模式，擦亮特色品牌，做强玫瑰特色富民产业，让绚烂花海持续绽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入伏以来，珲春光照充足，温湿度适宜，正是大果玫瑰盛放挂果的黄金时节。在静信镇大果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玫瑰花枝繁茂，花香四溢，饱满的花苞，艳丽的花朵缀满枝头。良好的沙壤土，适宜的无霜期，让珲春成为大果玫瑰优质试生区，产出的玫瑰花瓣厚实，精油含量高，花果品质优良，兼具生态价值与极高的经济价值。
3: 珲春水土适合大果玫瑰，我们深耕深加工，多元渠道扩宽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丰富产品，打造文旅业态，拉长产业链，以玫瑰产业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2: 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珲春市持续延伸玫瑰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成功研发推出玫瑰精油、花果原液、护肤喷雾、玫瑰酱等系列特色产品。依托电商平台、线下展销、文旅带货等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产业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培育出一批种植能手、加工巧匠、电商销售达人，有效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腰包增收，为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4: 在这个玫瑰园干活挺好的，我们种完地没啥事儿的，就上这来，干点活儿，挣点钱，零花钱呗，是吧？也挺好的。
5: 我从2017年就开始搁这工作，一气儿到现在，前收入就过来干点，反正能挣个1-2万块钱吧。
1: 入夏以来，珲春凭借清凉宜人的气候、独特的边境风情和浓郁的民俗文化，持续点燃暑期旅游市场。
2: 暑期以来，高铁珲春站、珲春国际客运站迎来了客流高峰，一波波游客携行囊伴亲友。大家步履轻快，笑意盎然，对此次边境之旅充满期待。珲春国际客运站内，不少俄罗斯游客通关入境，感受珲春独特的边境风光与民俗魅力，跨境旅游氛围愈发浓厚。
6: 我就想看那个一眼望三国这个地方，然后还说，好像说珲春这边帝王蟹比较有名，是吧？所以还想去尝试一下这个。
0: 我不是第一次来珲春了，来这里很方便，通关入境都很快。我特别喜欢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很漂亮，很大，建筑也有俄式风情。我们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2: 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贯通，沿线观景平台、休憩点位及旅游标志系统不断完善， 自驾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提升。记者在珲春河滨水公园看到，停车场内各地私家车、房车有序停放，自驾游已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主力军之一。
7: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跨度大概3000公里。地就是特别美，那个路的两边真的是太美了。那个静信湿地，还有那个渤海古镇、房川景区，这都是我们今天开始要去的。
8: 旅途我是经过那个珲春，进了那个吉林境内以内，那个觉得那个水质就可以，空气应该说可以的，那森林覆盖率高的那个氧离子可能很好。
1: 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联合珲春市北京同仁堂药店开展了中药香囊 DIY 活动，传承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
0: 活动中向孩子们科普了中药香囊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讲解了药材驱蚊安神等功效。随后孩子们亲手分拣研磨各类中草药，感受药材独特的质感和香气，细心填充药草，整理造型，装饰香囊。大家专注投入，认真细致，一个个造型精致、药香清幽的中药香囊陆续完成，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9: 这活动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了好多中草药，亲手制作香囊特别有成就感，不仅收获了好看的香囊，还学到不少中医药小知识，跟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我觉得很开心。
10: 此次活动让辖区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动手实践中增长知识，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在心中种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19条，主要规定了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和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内容。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王，快进来！
3: 哦，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4: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专程来找你。
4: 啊，
3: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4: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3: 你现在去哪里啊？
4: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3: 一定要小心啊。
4: 我会的，放心吧。
5: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6: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5: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里，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7: 无耻！
3: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3: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3: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3: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3: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3: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6: 从重庆出发， 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8: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9: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1: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3: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1: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5: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0: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是啊。
10: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9: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0: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11: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9: 啊，姚昌玉。
1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嗯，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呦，好名字呀。
16: 谢谢，
9: 欢迎
16: 上
9: 校。
5: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1: 让我看看。 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1: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8: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3: 好，
8: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2: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3: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

0: 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0: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啊，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子，仿佛改个名字就能净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

0: 捐献丑，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唱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
7: 来了！
8: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

0: 下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1: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2: 是啊。
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2: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
2: 嗯，
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2: 徐曼，我，
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啊，哦，给你。
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儿，这是你的？
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1: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4: 宝华，宝华，你看，明，这是什么？
5: 洋芋
4: 啊！
5: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4: 连长说，
5: 啊，
4: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

0: 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啊，哎，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快！文明，
1: 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1: 走，
6: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5: 来不及来不及了。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5: 宝华，宝华，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

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3: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3: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

0: 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1: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0: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0: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0: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我听说刘峙、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上午折腾，同志们都累了。你呀，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镢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4: 好。
5: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5: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6: 挑一个桶啊！
7: 是啊，老大，
8: 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8: 啊，
7: 野菜
8: 汤！
7: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7: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5: 张班长，
9: 啊，
5: 怎么了？
9: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5: 嗨，
9: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0: 拿上手上，
11: 挺好的，
12: 真不错，
9: 尝尝啊！
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

0: 是一对父女。
1: 徐杰，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父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0: 大叔，你开开门呀！
3: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3: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1: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 哎，这也怪你。
0: 怪我
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
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1: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0: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2: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2: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2: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2: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2: 哎，
0: 答。
2: 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2: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2: 我看看。闺女啊，
0: 你
2: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

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魏华。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这高洞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啊，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3: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5: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6: 保重。
7: 你回去吧，
6: 回去吧，
8: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根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起
0: 来。莫泽师，莫泽师，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败。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无到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我都不信了！呀，
11: 二娃子，
9: 二娃子，
11: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9: 快把炸药包丢了！
11: 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9: 二娃子，
11: 我们跳！呀！
9: 二娃子！
11: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9: 你去炸碉堡。
11: 好。

这这这这这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攻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2: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2: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2: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2: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2: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2: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2: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锵锵锵锵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跟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2: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2: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2: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2: 哎。
0: 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
1: 呀，
0: 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5: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过
0: 来。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到通辽驻防，这儿的官最大的就是他了，可以一手遮天呐。张作霖心里非常高兴，地方换了，觉着空气也新鲜了。安排完了，张作霖找吴俊生，向他了解当地土匪的情况。吴俊生还说呢：“大人，刚到了，歇几天得了。您着什么急呀？那日子长了。”“不不不，我急于要知道这些情况，要详细的跟我讲。”“那行行那行，那我就讲讲。妈巴的，这可难缠了。这儿的土匪呀、啊，跟那青马坎的了，跟中安普的，跟那内地的土匪不一样，最难缠不过了。”张作霖一笑：“哈哈哈，我就相信金刚钻专揽瓷器。多难缠也有解决的办法，详详细细跟我说说。”现在张作霖呢飞黄腾达，自从步入官场之后指日高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连升了三级，张作霖能不高兴吗？他跟其他那些官不一样，那些官久在官场都成油子了，能揽就揽，能拖就拖，哎，给我钱就行。张作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心里跟热火盆一样，现在当个小小的七营统领他不满意，他那眼里盯的是奉天将军那把椅子，我迟早我要熬上去。都是一样的人，我不缺胳膊不短腿，比你们也不傻，怎么的，那椅子就不行我坐一坐呀？说不定比那再高的椅子我还能坐得上呢。张作霖是有这么一种心，所以呢他办起事情比别的官那积极的多。在吴俊生汇报这天，张作霖把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唐二虎、张四飞手下的干将全请来了，大家认真听着，可以帮着他拿主意，帮着他参考。吴俊生把大地图挂上，滴了个大舌头，喷着白沫子给介绍。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块一般都是蒙匪，蒙匪啊是蒙古族居多，从中也夹杂着少数的汉人和回族。这个蒙匪头头是谁呢？叫陶克陶胡。他呀是郭尔罗斯前旗的人，据说呢他们家也是个贵族，到他这辈上没落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他是游手好闲，净想天上掉馅饼，地下长金烟，想吃喝现成的。

因此苦心经营，四处钻机。可在这个时候呢，国家是非常动荡，清政府已经到了末角年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紧跟着日俄战，哎呀，天天炮火纷飞。在这时候，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知道想什么来财的道了，也不知道哪位出的主意，在内蒙草原主持招垦。那位说什么叫招垦呢？招啊，是招标的招，招妓的招，垦是垦荒的垦。那也就是说，你可以上这儿来投资，你给我一定的钱，那你看哪块草原合适就归你了，可以往外出租，也可以出卖，也可以转让。你是开矿山呢，建工厂啊，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有些野心家纷纷投资，那么草原的牧民怎么办呢？你蒙族牧民就靠着放牧生活呀，你这不等于夺饭碗吗？你要招垦出去，这帮人怎么活着？就引起牧民的不满了。这一不满，他们就镇压，越镇压反抗越厉害，就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导致了流血和武装事件。牧民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个反招垦团。就这样，逃课逃湖的机会来了，这小子钻进去，终于成了反垦团的司令，率领牧民反对官府。其实反对官府不算不对，可这小子是个野心家啊，打着这个旗号，利用民族这份恨政府的心理，干他个人的事儿。后来他又投靠了沙俄。这沙俄呀，真不是东西，在中国的北方，对中国早就垂涎三尺啊！他瞅着中国这地方怎么那么招人稀罕？东北地大物博，关内一望无际，内蒙的草原都是好地方，他都想吞并。一方面利用武力压迫清政府，订立什么中俄这个条约、中俄那个条约，利用官方。光夺取领土就100多万平方公里呀、啊！就这样，不满意，跟小日本为了争夺满洲地盘，大打出手，日俄战就在中国打的，最后的结局，日本战胜，俄国战败，两国平分秋色，哎，南满归了日本，北满归了沙俄。像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那都是沙俄的势力范围。说满意了吗？没有，还要想把内蒙吞去，真是得寸进尺，贪婪无厌呐。那么怎么吞内蒙呢？一方面他找清政府的茬，另一方面他就设立个蒙务机关，蒙就是内蒙，关于内蒙事务的领导机关，把这个机关呢设到哈尔滨。人们都知道，在哈尔滨有个小巴黎饭店，表面上是饭店，实质上就是指挥机关，也是个特务机关。领导这机关的是个俄国军官，叫康皮洛夫，康皮洛夫大校，在那指挥一切，不惜重金收买内蒙的王公、喇嘛、大墓主、巨匪，收买这么伙人，什么金钱呢、美女呀、鸦片呢、海洛因呢，用什么我给什么，甚至用枪支、弹药、马匹、军械我也供给。他有那么帮野心家呀，嘛有主子可以花大价支持，那就干呗。因此这些人全都武装起来了，
早咬边境，杀人越货，什么事儿都干，抢了就走啊。有时候杀入内地，把妇女年轻的装在车上，运到沙俄，送到大兵营去，讨好俄国人，金银留下，小孩整死，半的小孩留下做小奴隶，后背上都给卡成火印儿，就跟那个骡子马都差不多少啊。因此，边境一带的老百姓叫苦不迭呀。当时清政府特别软弱，你就报了官，跟不报也差不多少。大批难民、灾民流落到内地，边境十分空虚，是十室九空啊。通辽就是个前线，要不怎么把张作霖派到这儿呢？整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个蒙匪头子陶克陶胡现在自封总司令，自称领导着九路大军，他是沙俄政府的马前卒，又是个刽子手啊。而沙俄政府就利用他合法的身份，在这领导反招垦团，在这为所欲为，每一年死的那个人呢就不计其数啊。吴俊生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说了，最后他用手一指，看见没，这个地方是王爷庙，这就是陶克陶胡的总司令部，他在这儿坐镇指挥。另外陶克陶胡手下还有几个帮凶，他有个军师是个喇嘛，叫土登活佛，这个家伙诡计多端，他还有个参谋长叫巴丹，也不知道从哪学了些坏主意，这个巴丹比坏的还坏，他们都是陶克陶胡的主要帮凶。另外陶克陶胡还有个儿子叫陶克明，可这小子更不是东西，领着一支骑兵是专门玩弄妇女啊。本地的人一听见陶克明的名字，脑仁都疼啊。现在他们手下的兵力据说多达上万人，实质上咱就摸不清了。这不是统领大人您来了吗？您看面对强敌应当怎么对付，那就您拿主意了。吴统领，你手下军兵士气如何？那您叫我说真话说假话？当然是真的。说真的，没士气。你想我手下管这三个营，按理说应当是1500人，结果连1000人都不到，而且老弱病残就占着一半，哪有战斗力呀？所以我呀是一点咒念也没有了，全指望着张统领了。张作霖点点头，好吧，你听我的，回去之后马上招兵，把老的弱的病残全都不要，打回家，在这里边滥竽充数能行吗？这年头乱七八糟的，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真要当兵吃口饱饭，我相信招兵是不愁的。你放心，月月观饷我这给拨。哎呀，多谢张统领。经过张作霖精心的布置，吴俊生把手下的军队也改变了，这回这500人不但满员，相反都是强壮的。张作霖给吴俊生的任务，你一天甭干别的，每一天训练军队，不准有半点懈怠，叫他们严守军纪，哪个不听要严厉处分，实在不行的就杀两个叫他们看看。当家人这么一主持，底下全都动起来了。吴俊生发现新统领这张小个子可不简单，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他也肃然起敬。与此同时，张作霖根据实际情况派汤二虎、
张四飞领着两营齐巡，把边界先守把好了，绝不准猛匪随意的入境，如果哪里发现是就地给我消灭，我绝不留情。这两员大将那是最忠于张作霖呐，而且每人手下500骑兵，武器也精良，战斗力也强，这是多少年从来没有过的。没到3个月，收效甚大呀，把侵入境内的残匪全都彻底消灭。那么也就是说，在这400多华里的地带，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起码没有土匪来骚扰来了，人们能安安静静的吃饭睡觉了。不过张作霖不满足现状，心说我这就叫守啊，那不行，我得主动出击呀，我得想法把陶克陶虎给抓住。但是想抓他谈何容易，一个他行踪不定，有可能他在哈尔滨，有可能到龙王庙，有可能到王爷庙，还有人说他经常到九头山三昌盛，还有的时候到噶尔图，所以抓他不太容易。但是张作霖派人一侦查呀，抓他儿子陶克明那比较容易。陶克明现在驻兵在噶尔图，跟他爹不在一起。张作霖心说，小贼，我还用老办法绑你的票，我要把陶克明给绑住，我就不愁抓不住陶克陶虎。他把这个主意跟大伙一说，众人一听，高，就得利用这个办法，不然的话大部队接触啊是害多利少，收效也不大。那么抓陶克明这个任务交给谁呢？经过反复筛选，张作霖派出几个人来，郑翠屏负责，带着张凯、丁喜春、张小春、胡铁蛋，另外还带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7个男的2女的。这里头啊，大部分人都懂蒙语，因为当初郑翠屏他们虽然在三界沟青马坎也经常到内外蒙来做买卖，跟他们打交道，眼前的语言说的滚瓜烂熟啊，对这的地理形势虽然不那么太清，但是心里头也有路数。就这样，张作霖是比较放心的。临出发之时，把这9个人换到面前，张作霖低了着耳朵嘱咐：你们此番去，要想一切办法把陶克明这兔崽子给我逮回来，我在同僚听信，你们要能办到这件事儿，立下天大的第一功，咱们剿灭蒙匪那就算胜了一半。可记住，这也是一场残酷的斗争，不行你们9位可就回不来了。郑翠屏把胸脯一拔，统领放心，头可断，志不可屈，我们宁愿死在那儿，把血流尽了，也不能给统领大人丢人就是了。好样的，郑大哥，咱们哥俩当年在一起蹲过监狱，可以说是多年的交情，这回你可得捧我的场啊。哎呀，张统领你放心吧。张作霖把具体的任务全都交代了，回过脸来看看田小凤，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啊是派的那7个男的没有田小凤的事儿，这田小凤是自报奋勇，非要跟着不可。他跟张作霖的关系咱不止一次说过了，这田小凤就一个心眼儿要嫁给张作霖，张作霖说什么也不干，
他说得很清楚。你说咋？

0: 咱们一直就是兄妹相称。我娶你算怎么回事呢？我还有夫人，我夫人给我生儿育女，我那么做能对得起她吗？妹子，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但是这个田小凤啊，还钻了死牛犄角了，说什么也不改变主意。我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我宁愿这么兄妹相称，我就随着你。哎，多咱我这嫂嫂不在了，我接班儿，好嘛？张作霖那媳妇肥粗愣胖的，体格可棒了，能死得了吗？哎，田有凤也等着。但是两个人一直是保持清白的，这件事谁都知道，所以见着田小凤也毕恭毕敬。张作霖上任走哪儿，田小凤也跟到哪儿。现在是张作霖手下一员女将，虽然头无寸职，是以家属身份跟着来的，但是大事小情张作霖还得跟他商议。因为这个田小凤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那上马能双手打枪，久经大敌，那是女中的魁首。这次田小凤来了兴趣了，非要跟着去。田小凤说得好，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就吃太平饭，你走哪儿我跟着你混一日三餐，我算怎么回事儿？都把我憋疯了，我也跟着出去开开眼界，我也帮着立一功，回来吃饭我也踏实。张作霖一看他决心已定，拦不住了，所以才答应的。那个田的丫头是个佣人，一直侍奉着田小凤，所以也守在身边。她是唐二虎的夫人。唐二虎呢，那也是一员武将，每一天征杀在两军阵。走到哪儿，他这个夫人也带着。但是这田大丫头跟田小凤是形影不离，把唐二虎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次田小凤要去，田大丫头也要跟着，要保护田小凤。后来取得二虎的同意，张作霖这才点头。要走了，得说几句温存的话呀。张作霖看看田小凤，还没等张嘴呢，其他的人非常知趣，都退出去了，屋里没旁人了。张作霖不住地摇头啊，妹子，此番远征风险特大，你要好自为之，多多保重啊。田小凤一乐，哥哥，您呐就把那心放下吧，我不是小孩子了，你用不着啰啰嗦嗦的，说起来没完，到外头怎么办我心里头有数。不过有一点你放心，我们九个人此番赶奔噶尔图，肯定有办法把陶克明给他绑来。如果不把他绑在你的麾下，我宁愿掉头，我不回来。哎，别说这话，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呀，妹子，你的才干我太赞成了，比我都强得多。但是你是个女人，到了那个地方去，那儿的人可非常野呀，因此你要格外小心。田大丫头说话了，也他妈的吃人呢，他，你放心得了，谁敢动我们姑娘，我就跟他拼了。张作霖一笑，有你跟着，我自然是放心了。我说我也别跟着在这胡搅和了，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就说说吧。啊，我还得上茅房。田大丫头拧着个屁股走了，屋里就剩下张作霖、田小凤。那么究竟两个人说的什么呢？我也没在跟前，也没听见。反正说的是提些话吧，简短解说，话也说完了，外边也准备好了，九个人，七男二女，化妆成蒙族，包上头，穿上紫袍子，腰里系上绿带儿， 把靴子蹬上，带着水葫芦、干粮，带了充足的子弹，每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这才起身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田小凤、郑翠萍，男女九个人，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化妆改扮，带着应用的物件赶奔噶尔图。噶尔图是属于内蒙的一个城镇，据说呀，匪首陶克陶胡的儿子陶克明经常在那一带活动。他们这次去啊，主要想把陶克明绑票当做人质啊，然后放长线钓大鱼，好钓匪首陶克陶胡。看来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九个人起身之后，不走大道绕小道，从吉林就进入内蒙的地界。沿路之上，他们就发现呢，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呐。有时候吃饭打尖，跟难民一唠扯，这难民一边哭一边说：“这年月没个活呀，靠着边境一带全是土匪，而且这土匪多如牛毛，也不知都是从哪儿来的，汉族也有，蒙族也有，有时候还出现日本人，更多的出现俄国人，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呢。”有的好心人还说呢：“你们别上噶尔图一带呀，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大白天的土匪就抢东西奸淫妇女呀，你看你们这还有年轻的妇女跟着，这可不保险呢。”郑翠萍听完这些话，心里都更加紧张了，告诉田小凤和田大丫头：“你们还真就得注点意，尽管满身武艺，怀里带着家伙，要遇上城邦的匪徒那也麻烦呢。”所以田小凤和田大丫头呢，经常戴着大帽子，把这脸呢折上半边，把头一低，在车上坐着，一般人也不理会，沿路无话。好不容易到了噶尔图，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大，南北一趟大街，还是土道，东西的铺户，看那样许能有万八千口的人，买卖商业都集中到这趟街上。哎，你还别说，街上挺热闹，但是呢，一过车马，沉天粪地，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过来。郑翠萍一看到地方，临时得扎下据点呐。他们几个人牵着牲口往里边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抬头一看，前边是个大当铺，对着当铺门有一家大客栈，金字牌匾高升客栈。就在这儿，郑翠萍让别人看着牲口，他去打店。开店的蛮客气，一问你们包什么房间，郑翠萍说：“这么办，我们带着女眷呢，包三个房间吧。”伙计领着看了房间，挺好，是宽房大屋，整个一个小院。包下之后，牵着牲口进了院，告诉伙计：“我们是做买卖的啊，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还要赶路，这个牲口你们要加意给喂养，临走我们多给钱。”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就这样他们住下来。那么住下来不是游山玩水呀，是要摸情况。大家休息了一天，到第二天让田小凤和

0: 田的丫头看家，张凯正、翠萍、丁喜春、张小春等人是分头行动，到街上了解情况。等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大伙儿都回来了。丁喜春把小眼睛一眨吧，各位弟兄，我摸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哦，说说什么重要情况？今天你猜我溜达到哪儿去了？就在噶尔图东北方向，他妈那地方闹了半天也有窑子，可你他妈小子不去好地方。哎，这叫什么话？我不是为玩啊，那种杂乱的地方了解什么事情，那消息是最灵通。在那个窑子里头有一家叫燕春楼，这名不错吧？哎，蛮漂亮。这燕春楼啊，能有二十几个姑娘，蒙族的也有，汉族的也有。到里头我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的？咱们要找的那个陶克明是燕春楼的常客，经常上那儿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同时我还摸清那燕春楼的后院是大烟馆，前边是妓院，还带一个很大的赌场，一般南来北往的人有了钱都到那儿去消遣呢、啊、那是噶尔图头一个最热闹的地方。我说不妨咱也上那儿去混去，万一遇上陶克明，咱们再想办法收拾他。郑翠平听太好了，他不放心呢，第二天亲自又去了一趟，把底摸清了，非常高兴。哥几个碰了碰头，就制定了行动计划。田小凤现在还没有用场，他就负责看家就行。没过两天，郑翠平带着丁喜春、张小春换了衣服了，礼帽、长袍、马褂，手上戴着金乎乎的戒指，怀里的金壳怀表，和满身是，拎着皮包，迈着四方步赶奔燕春楼。你想这是个什么地方？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你不管是干什么的，有钱就行。掌柜的老鸨子，这些伙计们一瞅，哟，财神来了。看着没，这三位身上是有的是贺，要把他们哄乐了，带多少钱能给他下多少钱呢，就得发个大财。赶紧笑脸相迎，哟，三位先生，三位先生，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把三位让进客室。您还别说，这客室蛮漂亮，你别瞅那街上沉天粪地的，这屋铺着地板刷着红油，上头还铺了一层红毯子，四壁刷白，屋里的摆设也比较讲究。三位这一坐下，老鸨子过来了，请问三位先生是从哪儿来呀、啊？郑翠萍没理他，先点上一颗烟，我们是从吉林来呀、啊。哎呦，道可不近呐。那么请问哪行发财？太哪行，我们倒腾点名贵药材，顺便在这买点牛羊。哦哦，是啊。既然这样，大爷是不是想花钱取个乐子？
1: 正是这样。我听说你这什么都有，还带大烟馆，还带赌场的
0: 啊，全套都有，您甭出门，吃吃喝喝，用什么有什么，全包给我们燕春楼了。
1: 那太好了。我有好姑娘吗？给我叫三位来，我先看看。哎，说要仨呀，来六个。这些姑娘都是他们拐骗来的，用威胁手段逼得走了这行，出卖肉体，出卖灵魂，是在旧社会最痛苦的一种女人。

你别看表面上打扮的花枝招展，有说有笑，内心是非常空虚和痛苦的。那么张翠萍他们呢，像不像的作比成样啊，叫人看出假来不就麻烦了吗？跟这些姑娘也打情骂俏，搂搂抱抱，然后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在这吃喝，这一天呢就这么消磨过去了。到了晚上，老鸨子问三个人玩不玩，后边赌场已经开了，三个人说好吧，玩玩。到那块又玩了两个多小时的牌九，郑翠萍有意的输了100块大洋，就是那龙洋啊。哎呦，这块的人你看我真有钱呐、你看输了100块钱，脸连红都不红。这位这猪下的可不小，明儿个可不能放他走了。老鸨子掌柜的都送着，大爷呀、你明天还来，欢迎您光临，我们这还等着您。郑翠萍把其他的钱付了，回奔店房。到店房哥几个全乐了，哎，虽然今天没有遇上陶克明，总算没白去。哎，把那这个情况摸了个八九不离十。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又去，咱这么说吧，哪天都得败个100-200块。好在临行之时带的钱多呀，那要把陶克明给抓住，那这点钱算个什么呢？张作霖早就交给他们底了。赶到了第五天头上，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正跟这几个女孩子挑逗着玩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叫就见呢燕春楼那长班的掌柜的伙计还没弄都跪在地上啊，90度大哈腰在这迎接贵客。往外边一看，先进来8名护兵，都是双盒子炮，后边还跟着一帮穿便衣的保镖，能有10来个吧，满身的武装。正中央走了一个蛤蟆，那边说怎么还蛤蟆呢，就是这人长得像癞蛤蟆，还小个不大，有个宽劲儿，挺大肚子，甜甜的，项短脖粗，光个脑袋，穿绸果缎，腰里扎着带子，罗圈腿儿，一走一晃悠，手里头拎着马鞭子，看年纪20挂零，还镶着2鬼把门的金牙。丁喜春一拉郑翠萍，郑哥，据说这小子就是陶克明。哥仨全挤到这往外瞅着，瞅着派头可像。就见老鸨子接着人上了楼了，乱劲儿过去之后，老鸨子正好从他们这门前过，郑翠萍一摆手把他叫进来了，掌柜的，刚才好像来了贵客了，借问一声，上楼的那位那是谁呀？就是挺富态挺大个肚子那位。哎呦，我大爷您不认得，来的那位可了不起呀，那是我们噶尔图一带著名的少帅呀，他名字叫陶克明，他爹就是反昭肯总司令陶克陶虎啊。我在吉林呢好像听说过，怎么他是少帅呢？嗨，尊敬他，大伙儿这么说呗，他爹领兵是总司令，大伙儿都管叫大帅，他是他儿子，就这么的习惯了就管他叫少帅。哦，还有这么个讲究，不他也常来吗？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这儿来玩来，一玩就是好几天。哎，掌柜的，今天

这少帅走不走现在还不清楚，那么你有事儿啊？当然了，你知道我是商人，商人讲究做买卖赚钱，要想平平安安把钱赚到手，那就得有人呢给帮忙。我们打算高攀一步，跟少帅也认识认识。哎，掌柜的，这么办，今天不管他花多少钱，我请客，上我这儿来算账来啊。哟，您可真大方啊。那么好几天了，我也没敢动问一声您贵姓。免贵姓郑，我付钱了。好嘞，老鸨子乐呵呵走了。等到快掌灯的时候，这一结账，郑翠婷给了钱了。陶克明这小子就一愣，我谁这么大方替我会账？老鸨子赶紧解释，少帅呀，您人缘真好，楼下来了几个买卖人，久闻您的大名，想要高攀一步，就这么的，人家请了您的客了。哈，哎呀，好，好啊！要这么说，他还真是跑腿的人。把他们叫上来，我见见。这正是郑翠婷他们要达到的目的。一会儿仨人进了屋了。老鸨子一给介绍，这三位十了九十度的鞠躬礼。少帅您好，少总司令您好，我们给您问安了。免礼免礼免礼呀、啊、三位是哪儿的？我们是吉林的人，到这想干点什么？哎呀，打算买几匹好马，另外呢买一大批牛羊运回吉林，我们好赚几个。现在买卖做到什么程度了？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还不知道从哪儿插手，正好遇上少帅您了，少帅您得给帮帮忙。没问题，用多少说话。他一回头把一个手下人叫过来了，我说老九，你听说没？刚才我们说话听明白没？哎，全听明白了，这事儿他妈就交给你了，你帮着郑老客他们跑的这个事儿，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你。是少帅，您放心，包到我身上了。我三位初次见面就请我的客，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叫我得怎么报答你们？少帅，您何必这么客气呢？我们是当小人的，理应当孝敬少帅，这没有说的。再者一说，我们做大买卖的花这点钱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少帅喜欢，再多花钱我们也是乐意的。真他妈会说话。哎，这么唠着一会儿，掌上灯了，郑翠婷投其所好，玩玩吧，把酒席设下，牌酒摆这儿了。结果这哥仨早就商议好了，今天咱是去那书的，主要是叫他高兴。就这一晚上，郑翠平他们就输了500，全叫陶克明给赢了。哎，这家伙高兴，哎呀，这不就输了吗？第二天照样在燕春楼见面，郑翠平还请客，吃完了饭还赌。哎，接茬又输，又输了600多。一来二去，5天过去了，双方混的是非常熟啊。这陶克明一看，我赢了人家那么多钱，哪次我一分钱都不花，全是人家请客，我这玩意儿不显得亲热点儿也不像话呀。问他们住在哪儿，郑翠婷说我们呢住到高升客栈。好，那我哪天我得去看看去。郑翠婷假装不愿意，但是陶克明非去不可。转过来到第二天，陶克明命手下人准备的礼物来到高升客栈，分宾主落座之后，郑翠婷就说，今儿个您甭走，在我这吃完饭再说。

0: 越唠越高兴，陶克明发现那屋还有人。我郑先生，那屋似乎也有人啊，女眷。哦，你还带着女眷来的？
1: 哎，
0: 带着我妹妹来的。我妹妹打算到这边溜达溜达，小女孩子顽皮，我没有办法，我就把她带来了。
1: 哦，那就请出来咱见见呗。
0: 那也行，妹子，妹子，出来吧。这没有外人，不必羞羞答答的。其实这事先都有安排。田小凤答应一声，在里边出来了。陶克明一看就傻了，哎呦，从哪来这么个大美人啊？个不高，小巧玲珑，鼓鼻子鼓眼，身段苗条。顿时他这三魂呢就丢了俩。咱没说嘛，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在他身上糟蹋那妇女数不胜数。那田小凤的确长得漂亮，在经过精心的修饰，哎，就显得更动人了。郑翠萍在旁边斜眼角一看，心说：妈的，你喜欢就好，你小子他妈离这倒霉就不太远了。贾谊高兴：妹妹，来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威震内蒙噶尔图少帅一份呐、啊。你赶紧过来见见礼吧。少帅，这就是我妹子，哎，叫小凤子。就这样，田小凤过来了。飘飘万府行过礼之后，冲着他嫣然一笑。陶克明顿时站起来了，免礼免礼。小妹，芳龄几何？我今年可不小了，20有3。
2: 正好岁数，正好岁数。
0: 我郑先生，令妹还没找人家吗？郑翠婷假装一皱眉，哎呀，别提了，我妹妹苦命啊，原来找个人家，他是哈尔滨的，是染房的那么个掌柜的，哪知道还没等结婚呢，我妹夫死了，我妹妹还立志不嫁，就守着空房一直到现在。要不怎么这次我领他出来开开心呢？
2: 哦，哎呀，命够苦的，够苦的。这样吧，妹妹，到了内蒙好好玩儿。噶尔图没什么好玩的，过些日子我领你赶奔王爷庙溜达溜达，龙王庙。你再觉着没什么意思，我可以介绍你到哈尔滨去玩玩。哎，咱们多亲多近，好好开开心。
0: 说这话就动手动脚的。田小凤暗中一咬牙，心说：臭崽子，你可要倒霉，等着姑奶奶我收拾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开赛，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珲春房川龙虎队2-1战胜合龙腾飞队；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6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开赛，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合龙腾飞队。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合龙市领导姚卫、珲春市及示范区领导李朝辉、徐善军、王洪润、关亚飞、朴永虎、董永利、吕玉华、王娟、李威、苏志伟、朴湘子、王永生、张向前等在现场观看比赛。
1: 比赛正式开启，主场作战的珲春房川龙虎队气势如虹，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开赛仅40秒，9号球员胡宗凯率先破门，为珲春队拔得头筹。随后珲春房川龙虎队持续施压，合龙腾飞队稳住阵脚，逐渐找回比赛状态。第44分钟，合龙腾飞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1-1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攻势愈发猛烈。第53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球员马明宇帮助珲春队再次取得领先。合龙腾飞队收缩防线，伺机反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珲春房川龙虎队2-1战胜合龙腾飞队。赛后，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亲切看望慰问了珲春房川龙虎队运动员和教练员。为擦亮主场赛事品牌，丰富赛场文化内涵，珲春市精心编排特色文艺节目，将边城民俗风情、青春活力元素与体育竞技精神巧妙融合。比赛现场，珲春市组建的帝王蟹拉拉队成为全场焦点。队员们头戴特色帝王蟹主题配饰，融合朝鲜族民俗舞蹈，编排特色助威表演，赢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赛事中场还设置抽奖环节，免费送出10只鲜活帝王蟹。丰厚的特色福利点燃全场观众热情，欢呼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联赛共分7轮，此前受天气影响推迟的第二轮比赛调整至8月22号进行，届时珲春房川龙虎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
2: 8月16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鸣枪开跑，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
1: 赛事当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人声鼎沸，氛围热烈，赛道沿线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志愿者分工明确，提前完成场地布置、赛道排查、物资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主舞台上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参赛选手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助威群众热情高涨，不断为选手加油鼓劲。8时50分，现场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随后珲春市政府副市长苏志伟发表致辞。8时59分，延边州体育局副局长张艳红宣布赛事开幕，全场顿时沸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午9时，随着清脆的鸣枪声响起，比赛正式拉。

0: 拉开帷幕，参赛选手纷纷冲出起跑线，沿着精心规划的边境赛道奋力向前奔跑，成为边城一道灵动鲜活的风景线。选手们步履矫健，奋勇争先，沿途秀美的滨河风光，清新的自然生态，让大家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珲春山水之美，边境之韵。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主办，延边州体育局、珲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吉林省田径协会、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吉林体育学院协办。赛事设置两大参赛组别，满足不同跑步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其中10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5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5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 2.5 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此次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立足珲春边境文旅资源优势，践行以景引赛、以赛促游、以体兴城发展理念，通过专业化、大众化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擦亮珲春特色体育文旅城市名片。未来，珲春市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打造精品体育赛事，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活力，助力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珲春市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丰富业态模式，擦亮特色品牌，做强玫瑰特色富民产业，让绚烂花海持续绽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1: 入伏以来，珲春光照充足，温湿度适宜，正是大果玫瑰盛放挂果的黄金时节。在静信镇大果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玫瑰花枝繁茂，花香四溢，饱满的花苞，艳丽的花朵缀满枝头。良好的沙壤土，适宜的无霜期，让珲春成为大果玫瑰优质试生区，产出的玫瑰花瓣厚实，精油含量高，花果品质优良，兼具生态价值与极高的经济价值。
2: 珲春水土适合大果玫瑰，我们深耕深加工，多元渠道扩宽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丰富产品，打造文旅业态，拉长产业链，以玫瑰产业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1: 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珲春市持续延伸玫瑰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成功研发推出玫瑰精油、花果原液、护肤喷雾、玫瑰酱等系列特色产品。依托电商平台、线下展销、文旅带货等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产业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培育出一批种植能手、加工巧匠、电商销售达人，有效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腰包增收，为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在这个玫瑰园干活挺好的，我们种完地没啥事儿的，就上这来，干点活儿，挣点钱，零花钱呗，是吧？也挺好的。
4: 我从2017年就开始搁这工作，一直到现在，前时候我就过来干点，反正能挣个1-2万块钱吧。
0: 入夏以来，珲春凭借清凉宜人的气候、独特的边境风情和浓郁的民俗文化，持续点燃暑期旅游市场。
1: 暑期以来，高铁珲春站、珲春国际客运站迎来了客流高峰，一波波游客携行囊伴亲友，大家步履轻快，笑意盎然，对此次边境之旅充满期待。珲春国际客运站内，不少俄罗斯游客通关入境，感受珲春独特的边境风光与民俗魅力，跨境旅游氛围愈发浓厚。
5: 我就想看那个一眼望三国这个地方，然后还说，好像说珲春这边帝王蟹比较有名，是吧？所以还想去尝试一下这个。
6: 我不是第一次来珲春了，来这里很方便，通关入境都很快。我特别喜欢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很漂亮，很大，建筑也有俄式风情。
0: 我们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1: 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贯通，沿线观景平台、休憩点位及旅游标志系统不断完善，自驾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提升。记者在珲春河滨水公园看到，停车场内各地私家车、房车有序停放，自驾游已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主力军之一。
7: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跨度大概3000公里。地就是特别美，那个路的两边真的是太美了。那个静信湿地，还有那个渤海古镇、房川景区，这都是我们今天开始要去的。
8: 旅途我是经过那个珲春，进了那个吉林境内以内，那个觉得那个水质就可以，空气应该说可以的，那森林覆盖率高的那个氧离子可能很好。
0: 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联合珲春市北京同仁堂药店开展了中药香囊 DIY 活动，传承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活动中向孩子们科普了中药香囊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讲解了药材驱蚊安神等功效。随后孩子们亲手分拣研磨各类中草药，感受药材独特的质感和香气，细心填充药草，整理造型，装饰香囊。大家专注投入，认真细致，一个个造型精致、药香清幽的中药香囊陆续完成，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9: 这活动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了好多中草药，亲手制作香囊特别有成就感，不仅收获了好看的香囊，还学到不少中医药小知识，跟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我觉得很开心。
10: 此次活动让辖区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动手实践中增长知识，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在心中种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19条，主要规定了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和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内容。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郑翠屏把陶克明请进高升客栈，见着田小凤，这陶克明啊坐不住金銮殿了，急的是抓耳挠腮，当众出丑，还动手动脚的。田小凤假意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进了里屋了。陶克明六神无主，勉强在这儿吃完了晚饭，甚至说话都离谱了，词不达意，这就叫魂不守舍呀。等临分手的时候，他拉住郑翠屏：“郑先生，我有个事儿跟你商议，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其实他甭说话，郑翠屏就知道什么事儿了，假意装糊涂：“啊，说吧，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郑先生，你说你跑买卖能赚几个钱？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说句难听的话，还背不住你赚的钱落在人旁人手里头，弄不好啊还去把命搭上。郑翠屏说：“可不是嘛，那怎么办呢？为了生活所迫呀，明知有风险也得来回跑的呀。我看郑先生，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甭干这个了。”“那我能干什么？”“嘿嘿，干什么？我叫你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我在噶尔图这儿，我给你找个职业，你一天就跟着我吧，每月我给你关500元钱，怎么样？房子什么我全包下了。”“哎呀，多谢少帅，您这心可太好了，我真走运，怎么遇上您了？”“哎，不必客气。不过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说令妹当初找过人家，还没等结婚呢，对方就因病而死，就剩下令妹孤苦伶仃的，20多了。哎，那么好个人不糟践了吗？我的意思呢，我打算娶她，咱们呢走一门亲戚。哎，你随着令妹你也就发了财了，不知道你愿意不？”郑翠屏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哎，少帅，你瞧不起人呢你。哎，哦，你的意思是我拿我妹子换职业，拿我妹子换钱花，你把我瞧的也不够人了。”“哎哎，我没那意思，没那个意思，我是说咱们成了亲戚了，你自然而然的就得受到我的照顾，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乐意的话，我管保令妹吃喝不尽啊，要什么要什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哎呀，我妹子挺古怪，这事儿我得跟她商议商议，她眼光也特别高，谁知她乐意不乐意呢？明天你听我回信吧。”

0: 什么时候明天？明天吃罢早饭吧。
1: 好好好，
0: 郑先生，但愿你欲成此事，我一定重重酬谢。
1: 明儿见，明儿见。
0: 带着保镖他走了，郑翠萍狠狠地啐了一口，呸，妈比狗屎都臭。转身回来了，见着田小凤弟兄们，大伙又说又笑又生气，都说田小凤今天表演的相当出色。田小凤说，算了吧，这个差事有一线之路，我也不乐意干呢，这是没办法就得了。其实田小凤心说话，我冲谁呀？我冲我三哥张作霖，不然呢，我才不干这掉价的事儿呢。那么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再收一步，离采取行动就不太远了。告诉小凤和田的丫头如此三般，三般如此。第二天天也就刚放亮，咣咣咣就有人砸门呢。陶克明派来人了，立等回信。这小子一晚上都没睡着觉，逼着人快点来问一问。郑翠萍告诉这人，你回去上父少帅，说我妹子已经叫我说的活了心了，但是还想进一步的谈谈，请少帅来一趟。报信的人回去再一说，陶克明乐的翻俩跟头，带着保镖打手又来到高升客栈，见着郑翠萍。哎呀，多谢郑先生，郑先生，我值得您呢，给帮了不少的忙。郑翠萍说，你先别谢我，我看这样吧，我也豁出去了，我看出来少帅是个交朋友的人，我对你又敬重又觉着亲热，我也希望这个事儿能成，就是我妹子有点个性，你们俩单独的谈谈，是不是？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如果你们要单独谈成了，我这块一点说的都没有。那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时候谈？今天这一天吧。少帅，你讲不了就多少的破费点，出手得大方点。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应该应该，我把礼品全都带来了。另外，少帅，我出去躲一躲，我在跟前儿，这你们说些话都不方便。我几个伙计我也带走，把这屋这院就给你们腾出来，那方便吗？那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们就谈谈呗。那行，那更好了。另外，郑翠萍看了看他身后那些人，我少帅，你带着这么多人似乎也不太方便，我妹妹胆儿还小，你说你们谈话院里站着老些挎手枪的，他该说的话他也不敢说了。哎呀，没问题，我们谈话能叫他们听吗？你们听着，都回去吧，回去吧。少帅，您的安全留一个就行。哎，老九啊，你留下，剩下都拿滚。20多个保镖啊，全给撵走了。郑翠萍点点头，心说差不多了。然后他领着人也躲出去了。这屋里边就剩下田大丫头、田小凤、那个老九和陶克明。这田小凤一看该自己出马的时候了，心情也有点紧张啊。一开始羞羞答答陪着他说了几句闲话，给他沏上水，又在前边端来的点心，陶克明就等不及了。妹子，你别转悠了，你转悠的我心呐、啊、心忙意乱的，咱们谈点正事儿，时间宝贵，来来，你坐下。那我说大姐，把田的丫头叫过来了，我陪着少帅说几句话，这屋没您的事儿了，您也到外边去吧。哎，把田的丫头支走了，目的是什么？叫田的丫头把那叫老九的给整走。田的丫头多聪明啊，冲着那老九一呲牙，我说这位兄弟，咱们都躲躲吧，你到我那屋里头。哎，这老九还犹犹豫豫的。陶克明一瞪眼，滚，去去去，你他妈在这站着干什么，跟一根大蜡似的。就这么把他也撵出去了。等田大丫头把他领到自己的屋里头， 在那酒里边就下

0: 上点零碎。什么零碎？事先带来的蒙汗药，就给这老九喝上的。这块的人嗜酒如命啊，就像喝凉水似的，光光周进两碗去，老老实实的往床上一躺，就吐开了白沫。田大丫头把他身上长短两颗枪全给缴械了，然后把他捆上飞床底下了。他当年就在田庄台啊，跟着那柳子出生入死干了多少年呢，杀人都不带眨巴眼的，干这事儿这是家常便饭。田大丫头办完了，对着镜子理理头，拎着壶出来了，故意到田小凤那屋问了一声，姑娘啊，要水不？往上一举这把壶，意思是说我已经得了手了，该你的了。田小凤心也有底儿了，把药也下好了，但是搁的这个量啊别太多了，把他给毒死这事儿还麻烦了，主要要活口的。就这么样，药下完了，哎，陪着他在这儿连说再笑，再叫他喝着，不知不觉之中他把这药喝下去了。陶克明就动弹着，脑袋发紧，心里头闹腾，哎呀，这客栈他妈不太卫生啊，这什么水。可是再想说话，舌头根发硬，舌头发麻，脑瓜子嗡嗡直响，连喊也喊不出来了。他就感觉到情况不妙，用手刚要碰枪，身子一摘位，扑通摔倒在地。田小凤动作麻利，飞身形跳过去，把那手枪给他卸下来。田大丫头也进来了，不容分说，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事先准备的口袋，把他装在里边，把口袋腿系上，也塞到床下，把屋里的收拾收拾，跟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要么能有一个小时，郑翠萍回来了，唱着小曲儿，假装没事似的。妹子妹妹，你们谈的怎么样？田小凤一乐，都谈妥了，这位进了口袋了，嘿，一点麻烦也没遇上。没有，干净利索，事不迟疑，快走，赶紧把掌柜的找来了，结了电饭账，把马匹车辆全都准备好了，把陶克明这大口袋抬到车上，田小凤田的丫头坐到他身上，然后车子一掉头就离开嘎尔图。等到了郊外啊，郑翠萍告诉老板赶紧赶路，快，越快呀，哇哇哇，啪，连车子带马带起几溜尘土来，眨眼之间就出去六七里地。等陶克明那些保镖等了两个多点儿了，估摸着谈的也不得理儿了，我们去看看主子吧。到了店房一打听，店房说人都走了，把账都算了。哦，走了哪儿去了？我们少爷呢？等到屋一找没有，他们到街上划了去，在街上也没找着影子，就预感到事情不妙，二次回来搜查店房，在床底下把那个老酒给掏出来了。没要他，这是臭肉有什么用？一看，哦，中了麻药了。解过来一问，老酒说了，坏了，我们遇上这伙人不是做买卖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可能少帅落到他们手里头了，快报告，快追。容等再报告集合队伍再追，晚了三春了，那边连影都没了。书说简短，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路，又回到通辽。这事儿办得真干净啊。那边说，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个张作霖他们这帮人专干一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事儿，你觉着这不可能，哎，他就从这上来的。 你看你千军万马不解决问题啊，他们廖维一动脑筋，这招是行之有效。过去张作霖就绑票竟使这招了。等郑翠萍、田晓峰他们回来，见着张作霖一说这经过，张作霖一拍大腿，好啊，有两下子，我一定重赏你们。那人怎么样，还活着吗？嘿，我说您这话说的，您不说要活的能叫他死吗？路上虽然没给他用解药，但是老给他灌人参汤，一点事儿没有。带上来，说带上来就是抬上来的，把口袋撤掉，绳子给他解开，给他用上解药了。过了好半天呢，陶克明就像睡了个大觉似的睡醒了。哎呀，身上怎么这么难受，四肢发麻，这脑袋怎么一蹦一蹦这么疼，还觉得有点恶心，一动还哇哇的还吐了两口。他睁开眼睛一看，傻眼了，这什么地方，这他正然发愣呢，唐二虎过来了，啊，啪啪就俩嘴巴子，俩嘴巴子把他打清醒了。唐二虎提了他衣服，我小子，你纳闷吧，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吧，我告诉你，这是通辽，你现待的这个地方是张统领的衙门，往上看看呗，这就是西营统领张作霖。这回他听清了，陶克明一听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就知道九死一生啊。那位说他知道张作霖吗？啊，有几个不知道张作霖的，是拉杆子柳子里的土匪也好，蒙匪也好，要提起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作霖现在当了大官了，他们更清楚。因此，这小子顿时这脸刷就变了。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到了这时候了，这小子非常惜命，双腿跪倒，饶命，大人饶命，张大人饶命。张作霖看了看他，心说：马巴子是他妈个软骨头。面儿捏的，妈这种货好对付。张作霖把桌子一拍，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陶克明。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的。
0: 张嘴！人过来，乒啪又一顿嘴巴。
1: 哎呀，我说呀，我说，我刚才说的是实话，我就指着老子吃饭。我爹有能耐，我就胡作非为，所以我也说不上我是干什么的。
0: 嘿，其实你说的他妈也对，你是个臭无赖、地痞、流氓、土匪，
1: 对，反正叫什么都行。
0: 我再问你，你爹这个混蛋现在在哪儿呢？
1: 我爹在龙王庙。
0: 在龙王庙，太好了，你想活想死？
1: 我当然是想活了。
0: 想活，会写信吗？
1: 念过几天书。
0: 给你爹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跟他讲讲，让你爹来赎你来，懂吗？你小子跟你爹多年，大概陆林这碗饭你们也没短了吃，对里边的规矩你们也明白。你小子想要受苦，你只管说话，我给你五天期限，让你爹来赎你。头三天我们对你连汗毛都不碰，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就把你软禁到这。到四天头上，对不起，你们听着啊，准备一块大木板，把他的俩手俩脚给我钉到木板上。第五天掏个桃壶，还要不来，把他的耳朵给我拉下去，寄给掏个桃壶。六天要再不来，剁他的双手双脚，挖他的双眼。这张作霖一方面是吓唬他，一方面说的这是真的。
1: 哎呀，那阵儿那想怎么干怎么干，绑的这个票或者这个人质要到了手里头，能轻易放过那得折磨的死去活来呀。要即使把这个人放回去了，不是封杀了，也得落个终身致残呢。这陶克明没少帮着他爹干坏事儿，那么他爹当初绑票的事儿也没少干呢，怎么收拾那人质，怎么收拾这肉片，他都看见过。他一想到这，今天自己要挨收拾，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吓得磕头好像鸡千岁米。张大人开恩呐、啊，张大人别收拾我，我给我爹写封信，他肯定能来赎我了。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去算去，我去呀、啊，我冤。别说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带去，谢谢。吃饱了饭，让他沉稳沉稳，陶克明亲自给他爹写了封信。您还用问吗？他们能管他爹都叫爷爷呀。说我现在的处境九死一生，我受不了哦，爹爷，你可千万想办法来救我，或者是答应人家的条件来换我。张作霖呢，也给扶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意思是说，现在你那宝贝儿子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要你儿不难，三天之后在九头山下咱俩碰面，能不能你儿子能回去，那就得看你答应条件的程度如何。三天之后你不来，休怪我下棋毒手，把你儿子钉到木板上，把俩耳朵眼睛给你寄去，都写上了。派那胡铁蛋拿这封信给投出去，打这把陶克明就软禁在这儿了。张作霖早就心里有数，为什么定到九头山呢？那可以重兵集结呀，如果真打了大仗，对张作霖他们这是有好处的，要利用这机会把陶克陶胡一举全歼。哎，到了三天信儿回来了，陶克陶胡答应了，好，张统领，希望你对我儿手下超生，我就按你的要求办。明天上午九点咱们在九头山下是不见不散。张作霖知道陶克陶胡肯定也做好了准备了，因此当天晚上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弟兄们全都找来了。潘二虎领着一营精锐埋伏在九头山的左翼，张子飞领着一营精锐埋伏在九头山的右翼，张作霖率领三营在正面，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率领三营绕路迂回埋伏在九头山后，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张作霖也感觉到挺激动啊，心说我要能把蒙匪一举全歼，我还得高升一步，可这个事要办砸了，还背不住把现有的饼子丢了呢。因此要求弟兄们一丝不苟，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今夜晚间就行动，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这都是干将，连夜出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都准备不得灵了。上午七点，张作霖就指定到了预定地点，咱马上一坐，眼望着对方盯着九头山，一会儿看看怀表，一会儿看看，当时针刚指到九点整的时候，就见西北方面是尘头大起，这声音由远而近，陶克陶胡是按时来